0: 然后我们都有相应的类别来给您推荐。
1: 如果说是车险的话，那可能除了这个交强险、商业险，商业险都是哪些险种？我们请王大鹏、王主管来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2: 商业险呢，咱就是主要的就是咱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车损险，就是咱车辆的这个损失这个车损险，然后还有呢是叫三者险，第三者险，这个是基本上是必保的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咱那个叫车上人员责任险，就是这个，这除了这三个之外呢，还有咱那个一些附加险啊，就是咱就是在这个责任之外，比如说咱三者险有一个医保外用药的那个保障，然后新能源车它有一个叫什么充电桩责任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险种还是很多的啊，就是在附加险上有挺多的。就刚才说的那个三大主险，然后基本上是就是广大车主就是优先选择的，然后附加险也会，就是因为它这个附加险呢保费很低，基本上也会去就是有需要的也会去选择，因为这块既然就是它推出来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证车主的利益嘛，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足保全。
1: 简单的说就是车损险就是保自己车的
2: 啊，是的是的。
1: 三者呢是保
2: 对方的
1: 人员或者是车辆
2: 啊，对，
1: 车上人员呢又
2: 是保咱司咱驾驶、哎、驾就是咱的
1: 驾
2: 乘客的
1: 驾驶人员
2: 啊，对。
1: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网友留言说盖钢结构房两三个月了。这样，这位网友，因为今天呢是人保财险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234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主管单位。这位网友说亳州三轮车上牌可以上路吗？现在刚才在我们这个交通时空的一个公众号上看到一篇这个新报道。现在警方在查什么呢？就是在外地，现在可能很多市民也都看到了，一些三轮车挂的是外地的牌照，然后在市区行驶。咱们交管部门明确了只有在亳州上牌上的亳州的牌，而且一证一车一人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市区，三轮车才能在市区进行行驶。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药都时空公众号上面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还有一位网友说货车保险难出，保费也贵货车保险王中文。
2: 首先是他说的这个货车保险可以理解为是那个就是营业性车辆因为咱这个车辆的车险保费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使用性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从事这个货车的营运，你的使用频率和你的那个就是说驾驶的区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货车的它这个对于就是营运类车辆对这个保险公司来讲，它的这个
1: 风险
2: 更高，赔付成本可能会更高一点，面临的风险更高。然后所以说它是在就是我们就是也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定价逻辑嘛，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系数里面标准保费要乘以咱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你的出险情况，然后还有你的就是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自主定价系数这块它就有可能会相较于其就是那种家庭就是家庭自用车那种就要稍微高一些。当然这个就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叫 NCD 系数嘛，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出险有关，就比如说你是刚开始是 NCD 是1，如果说你多年未出险，你的 NCD 同样跟家用车他们是一样的，也是可以降到 0.5 的。所以说是这块就是你在你这个就叫什么就是不出险的情况下也是会逐年降低的，所以说要就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这个风险意识。
1: 货车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营运车辆的它的这个保险的费率的这个上浮和下降跟咱们私家车就是个人用的话一样吗？
2: 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两个系数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NDC
2: 对，都是 NCD 就是 就是之前说的，就连续承保年数减去它这个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你出险的次数越多，那你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越高，就是现在是上浮的，就是这个浮动范围已经在 0.5 到2了，就所以说你如果说就出险比较多的话，你有可能保费就会翻倍。
1: 嗯
2: 啊，当然同样的话，你是驾驶习惯好，你没有出险，然后你就有可能就是便宜一倍，
1: 嗯，
2: 便宜50%
1: 啊。行，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说白了风险大，你们拒保。
2: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首先是交强险法定险种，就是我们是，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不光是我们啊，就不得拒保交强险。商业险呢，现在是各家门店就是也是要做到愿保尽保，就是只要车主上门，然后带着你的材料，就是你的这个承保资料，就比如行驶证，这个还有行驶证、身份证，然后咱的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如果说一些异地车，还有一些本地使用证明之类的这些相关材料，去到我门店把材料，就不光是门店，还有咱那刚才说的那个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把这个资料交上去，是没有公司会拒保这个车辆保险的。现在，
1: 这位网友，您是遇到了这个拒保的问题吗？您可以详细说一说，或者说呢，您拨打5501234，按照刚才啊王主管所说的这个愿保尽保，您只要带着您的相关材料啊，只要是正常的这个保险啊，保险公司都会进行出保的。不知道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0: 这位网友留言说要敢于直面问题啊。刚才王主管也是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关于拒保问题进行了一个正面的这个回复啊。如果说您有详细的信息想要提供，或者说想跟嘉宾更深入的交流，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什么油车没出险，保险价格比去年高？这是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油车没出保，保险的价格比去年还高。王主管，
1: 这个车，因为这个车辆的这个保费呢，它是一车一价，它有可能就刚才提到那个车辆，它这个NCT 这个什么，就是存在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个新能源车，它会存在什么厂商倒闭，然后赔付成本会高，然后这个会就是系数也会相应的调整。它这个油车，这个只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种概率很小。然后当然他如果说有这个更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带回去就是看一下他这个情况出现在哪里。
0: 油车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我这个车型的油车，其他的车主他的出险事故高，或者说其他的车主驾驶习惯不好，有更多的这个违法行为？
1: 也存在，因为这个是不是不分车型，因为他这个定价的因素很多，但是呢是就是说都会结合这些因素啊，也存在刚才说的这个这一品牌和这一类人。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今年这个保险是比如说是9月2号到期，然后我提前购买了下一年度的这个保险，但是我在9月1号的时候我出险了，但是我已经买了下一年度的，这个下一年度就没涨价。
1: 这
0: 到第三个年度，那这个是不是会有变化？
1: 这个出险次数呢，它这个界定是以结案时间为准的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查询期间，它如果说没有结案，是不计入这个这次的那个理赔次数，就是这个理赔次数的。然后之前就是这个这个事情存在，就之前我们处理过一个案子，是一个过户车，正常来说它是就是过户，就是他买这个车不知道他出险，然后但是呢他是买过之后上到自己名下了，他这个才结案，然后影响到他的 NCD。 所以说这块像这种对因为这种情况影响的，然后这个我们就需这个 NCD 系数是从中保信平台拿到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据实使用，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他这个情况反馈给平台，然后用平台来那边就是核定，就是如果说觉得这个是符合条件可以修改的，他会把这个出险次数给屏蔽掉，就是所以说还是要一车一议，就是看这个具体情况。
0: 好，有网友说油车与电车保险有什么区别？
1: 是油车和电车的保险，因为刚才说的那个三个险种哈，主要的这个险种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车辆损失，它现在也是采用那个什么整车。它这个车损险的保障是一样的，三者险面临的就是保障这个对方的也是一样的，然后司机乘客也是一样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外部充电桩那个险，就是相对于这个叫新能源车它是独有的，然后当然这个新能源车它还有一些这个充电桩责任险，什么充电桩损失险，然后就是它这个附加险要比咱这个传统车就是燃油车要多啊。
0: 它的附加险要比燃油车要多，因为它特殊的属性嘛，它要充电。
1: 对，还有一些它那个智，就是我看到它还有一个智能，就是它还就是咱那个新能源车，它还智能性就是比较就有智驾嘛，
0: 啊，
1: 智驾它也有一个附加特约，也有附加条款，
0: 驾驶的一个
1: 也有这个特约条款
0: 啊。那这个具体情况，这位网友，您可以到咱们保险公司去详细去咨询一下啊。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中国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有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出险了，用强制险理赔还是用商业险理赔更有利？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陈凯陈经理。
1: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我们的事故出险了，我们看这个东西损失方的类型属于哪里。如果说涉及到三者的损失，因为涉及到三者损失的话，肯定是交强险先行赔付。在超出交强险范围的话，就比方说财产损失2000，然后人员医疗费用这边是18000，死亡伤残180000，超出这个赔偿范围过之后，才可以就是用到商业险，就是进行赔付，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0: 它不是说是用哪个保险更有利，
1: 对，它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交强险是国家强制保险嘛，因为这一块是先行用到交强险先行赔付，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才可以用到商业险，按照实物责任比例让进行赔付。
0: 行，这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啊。王总管有要补充的？
2: 就我刚才就是想到之前大家也问过一个关于这个。就出险过之后，他有多，比如说他这个有利没有利，他觉得是对这个保费上涨的影响。我觉得他是不是可能会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就是之前就上次来的时候，然后有听众问到这个问题，我也做了一个统计哈，就同样以一个这个10万左右的家用车来，就是家用车，就是咱现在用这个来看的话，如果说第三年他续保的情况就是商业险保费大概在3000元左右，如果不出险，结合他的 NCD 和这个现行的自主系数，他的保费会在2500，如果车出险了，他的保费会涨到这个3400，就是商业险保费，单从商业险保费这块，这个当年的差额就会在850，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 NCD 系数是根据他的那个出险次数有关，所以说他这个。他就要去衡量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是车主的话啊，出险的时候我就要去衡量一下这个小事故对这个保费上涨的影响啊，就是就是如果说他这个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个 NCD 是追溯3年，就是连续承保时间的这个3年的出险次数啊，所以说他这个理赔金额就是可能会，就比如说你这个如果说小案子哈，就是。当然首先我说一下，不是我们惜赔或者拒赔这种意思，就是从车主的这个意愿上考虑啊，他这个是如果说你1000块钱大概啊，就是他这个保费的20%或30%，如果说是你这个理赔金额不到的话，你如果说用这个保险有可能就会不太划算，这叫不有利啊，就刚才他说的那种。
0: 有没有利是从这方面来，
2: 就这是我的理解。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或者说确实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啊，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得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赶紧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能现金购买保险吗？
0: 能现金购买保险吗？当然可以啊。我们的请。
3: 对，
2: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车险在很多年以前都进入了这个叫，就是叫建费出单，然后建费出单之后呢是，要求还实名缴费，就是因为这个实名缴费是，现在好多都是刷卡和就是线上支付，他刚才说的这个现金是，当然是我们是不拒收现金， 就是你带着这个现金去，是我们门店，就是这种是只能去到门店去了啊，门店他会引导你这个操作啊，这个是可以的。
3: 哦，
2: 但是正常情况下啊，这个应该不是我啊，那个就不说了。
0: 嗯，
2: 就正常情况下应该不至于带着现金去买车险。
0: 您这样，如果说您不方便就是操作手机的话，刚才王主管也说了，任何机构是都不能这个拒收现金的，在咱们国内啊，任何机构不能拒收现金。您可以带着现金到现场进行购买。关于这个实名认证的话，
2: 还有啊，对，我这边还补充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是就是没有银行卡，或者说没有这个
0: 手机支付
2: 的。然后这个是关于实名缴费这一块，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直系亲属来作为投保人，因为这个保险这个投保呢是投保人缴费，但是呢实名缴费是可以要求，就是你与这个车主有这个就是直系亲属关系，你的配偶、你的子女，然后他来就是提供这个，当然是提供这个相关证明材料之后，他来做投保人来支付，这个是。同样可以这个实保单成立的这个啊。
0: 这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40秒。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记录下，下线之后请王主管再跟您单独进行联系，好吧？
3: 好的。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1: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2: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
13: 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医疗保障之声，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
18: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侨城区一人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31号下午，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梁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五位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当前侨城区已进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集中攻坚阶段，中药材集中采收加工与秋收秋种两期叠加，污染源点多面广，秋冬季静稳天气增多，扩散条件转差，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危机感、紧迫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拿出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严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抓好硫磺熏药、散煤抗防等重点领域治理，大力推广无硫低温烘干工艺及生物质抗防，引导加工户向标准化、清洁化加工转变。要严防秸秆露天焚烧风险，扎实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工作，全链条抓好宣传动员、收储点布局、秸秆转运、多元利用等关键环节，加快构建收储运用闭环体系，最大限度提升秸秆综合效益。要严查扬尘油烟突出问题，健全餐饮油烟拉网式排查加错峰夜查机制，全面落实工地六个百分百加非道路移动机械百分百达标要求，以严管严治推动民生持续改善。会议强调，抓好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在责任，关键在落实，要优化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核长制等各类网格，压实网格员巡查、上报、整改、监管全链条责任，推动问题早发现、早整改。要统筹人防加技防，构建干部涂天排查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加高塔瞭望立体巡查模式，确保监管无盲区。要健全精细化调度、网格化管控、立体化监管、常态化培训、跟踪式督办机制，做到靠机制推动责任落实、问题解决，确保事事闭环、件件落地。侨城区领导崔文佳参加会议。
4: 在侨城区汤陵街道风水岩社区，微型消防站就设在居民家门口，实现救早灭小，三分钟到场，补齐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百米，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汤陵街道风水岩社区的月湖城小区，记者看到一个微型消防站就设立在小区入口处，站内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应急照明灯等器材配备齐全。不同于大型消防救援站，这个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微型消防站点重点处置初期火情，做到险情早发现、快处置。汤陵街道月湖城小区居民孟凡云：
5: 我们小区里配了一个微型消防站，有突发情况队员随叫随到，俺在这里住心里踏实。
4: 汤陵街道月湖城小区居民李娟：
6: 以前总担心万一着火，消防车赶过来需要时间，现在社区有微型消防站，队员就在我们身边，心里踏实多了。
4: 小区物业公司客服主管介绍，微型消防站设在小区内，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可以组织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在专业消防力量赶到之前控制初期火势，避免小火酿成大灾。除应急处置之外，队员还常态化开展小区消防安全巡查，排查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杂物堆放等隐患，上门开展防火宣传。汤陵街道月湖城小区物业公司客服主管刘英：
7: 我们平时既要开展器材检查维护，也要在小区内巡逻排查火灾隐患，遇到突发详情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平时也向居民讲解防火常识，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4: 汤岭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薇介绍，目前风水园社区已经本着应配尽配的原则，已在13个小区配备微型消防站，社区也会定期组织微型消防站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赵薇：
8: 微型消防站就是我们社区的安全前哨，坚持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标准，平时隐患排查、防火宣传、险情发生快速响应，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最后一米。
4: 下一步，乔城区将持续织密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0: 和重点住宅小区微型消防站，实现重点点位，应建尽建，站点纳入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统一联动调度。同时坚持建管并举，防救一体，依托遍布家门口的应急点位，把初期火灾处置、隐患排查、防火宣传落到基层末梢，不断夯实三分钟到场、就早灭小防控基础，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1号，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来自乔生区的尹俊入选。尹俊是安徽省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31年如一日，用爱与坚守护航折翼天使。
0: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六长一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兴
2: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1: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是，9月2号周三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21到26度。9月3号周四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0到28度。9月4号周五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5号周六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到30度。9月6号周日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到31度。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4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过去10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接下来一起关注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

0: 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五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日期是9月2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会有序地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0年。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8月31号举行的安徽省夏粮收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近期我省小麦的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了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的同意，自8月25号开始，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际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市斤1.19元，相邻等级的差价每市斤是0.02元。目前小麦全社会的收购量是690.35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的67.35%，其中市场化收购590万吨，市场化率超过85%。新学期刚刚开始，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提醒告诫函，要求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幼儿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少服务，不得与学费、住宿费等捆绑收费，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开展研学旅行、课后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今年安徽省质量月活动将于9月份全面启动，主要是围绕质量理念的宣贯、质量资源开放、质量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守护四个方面，推出了450余项群众性质量活动，推动质量强省战略深入千企万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发放工作的通知，补贴按照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省宣城市的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2026亚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本届亚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亚博会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将于9月1号到10月7号举行。本次活动串联全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遗民俗展演以及沉浸 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亳州耀博会营造浓厚的氛围。安徽省工信厅公布了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名单，来自我市的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恩悦视觉检测软件 V1.0 获得。自2022年6月1号的零时起，我市划定的电动三轮车治理区域内，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政策。政策落地已经实施了4年多，但是仍然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悬挂外地牌照，在亳州禁行区内上路行驶。随着耀博会的临近，交管部门将会持续开展电动三轮车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违规上路、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市区道路的交通秩序。8月31号，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来自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尹俊入选。目前涡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2期扩建项目土建工程全面收尾，整体工程完成了70%的工程量，已经全力冲刺设备安装阶段，预计在2026年的12月底将会完成设备的安装，具备调试运营的条件。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了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是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即抵达的中方基因检测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与受灾一线协助开展工作。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多布林特在1号表示，决定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了讲话。伯纳姆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立法，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好，感谢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2: 要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 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1: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1: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中国的语文教育有哪些优秀的传统？这些优秀传统对孩子们学好语文又有哪些宝贵的启示？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语文学习的三只眼。爱语文，是因为它有文学的美，它如血如雨，滋养了每一片热土，滋润了每一段深情。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历史的真，它似星辰大海，斗转星移之间，将历史定格为永恒。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哲学的思，它像一滴水，穿透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巨石，它像一把尺，丈量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文学的眼睛、历史的眼睛和哲学的眼睛，并且学会用这三只眼睛去看语文，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语文的博大精深。儒家经典《论语》就是最能够体现文史哲交相辉映的不朽之作。那么重温《论语》，我们将会得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学会用三只眼睛看语文，对于孩子们读懂语文的内在含义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珠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九集《语文学习的三只眼》。
11: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向来都是文史哲不分家，文指的是文学，史指的是历史，哲指的是哲学。比如《论语》这部书，《论语》这部书是过去读书人必读的书。这部书记载的是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那么这部书到底是文学、是历史还是哲学呢？其实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还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论语》这部书里面修辞手段非常丰富，语言的表达注重排比，注重对仗，人物的刻画非常自然，非常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文学的。而《论语》这部书保存了春秋时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史实，同时还记载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应该是历史的。同时我们还知道，《论语》这部书贯穿始终的是人，这其中涉及到孔子所讲的政治哲学、思想哲学、 教育哲学、伦理哲学乃至生命哲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这部书好像又是哲学的。当然这样说可能还是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论语》当中的一个例子。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啊，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讲的是孔子对弟子颜回的夸赞。那么夸赞他什么呢？夸赞他一箪饭，一瓢水，住在陋巷，换了别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贫苦忧愁，但是颜回呢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快乐。其实孔子的这一章的内容啊，如果我们纯粹从记事的角度来看，变成这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你看对颜回的夸赞明明白白，要表达的意思清清楚楚，文字变得简简单单。但是如果是这样写的话，那么这一章的文学性好像就失去了。有人说这一章的文学性又体现在哪儿呢？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其实这一章的文学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章当中贤哉一共出现了两次，前面是贤哉回也，后面又是贤哉回也，贤哉出现了两次。第二，回也出现了三次。那其实这就是一种赋的写法，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回环复沓、一唱三叹的感觉，这是一种语言的韵律之美。而同时呢，这种回环复沓、一唱三叹又在渲染、又在强化孔子对颜回夸赞的这种思想和感情，这是一个方面，他采用了赋的写法。第二个方面，在这一章里边，人不堪其忧，人不堪其忧其实是一种反衬、一种对比的写法。我们看在这一章里边，这些人指的是哪些人，既没有必要写，当然也不可能写得清楚，其实它就是一种对比、一种反衬，而通过这样一种对比和反衬来突出颜回的贤。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其实孔子是在用诗一般的语言在夸赞自己的弟子颜回，这就体现了他的文学性。那么同时呢，我们又知道孔子夸赞的这个颜回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历史上颜回确有其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章又体现了他的历史性。那有人说他的哲学性又体现在哪儿呢？这一章不就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记载、来夸赞颜回的德行吗？其实不然，这一章提出了儒家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孔颜之乐。孔子夸赞颜回不改其乐，请问什么叫不改其乐？假如他原来是忧愁的，现在变得快乐了，这能不能说是不改其乐呢？当然不行，只能说颜回本来是快乐的，原来是快乐的，一向是快乐的。现在呢，现在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然不改他原来的快乐，这才是所讲的不改其乐。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颜回这个不改其乐的乐，乐的是什么？颜回乐的当然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箪食一瓢饮当然不是乐的物质生活，颜回乐的也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居的是陋室，居的是陋巷，生活很清苦很简陋。那么请问颜回乐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安贫乐道，其实这个成语写的就是颜回。安贫乐的是什么？乐的是道。颜回乐道，颜回不改其乐，不改其乐表明颜回其实已经得到了，否则怎么能做到不改其乐呢？而这里的道，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反映了事物的一种本质规律，而从本体的角度来说，道就是宇宙天地的本体。因此颜回乐的是道，这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所以你看，简简单单的这一章，既有文学的色彩，又有历史的味道，还有哲学的意蕴，可以说这一章本身就是文史哲不分家。这是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文史哲不分家。所以我们现在要学语文，就应该睁开三只眼睛，用三只眼睛来重新看我们的语文。第一只眼睛，文学的眼睛；第二只眼睛，历史的眼睛；第三只眼睛，哲学的眼睛。我们只有同时睁开了这三只眼睛，才能真正看清语文的本来面目。
10: 当我们追忆往昔，无数次被那些胸怀天下的文人感动，岳飞、陆游、林升这些文人们，他们叹自己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明百姓，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悲国家，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他们终其一生的理想，是渴望国家强盛，百姓幸福。那么，当我们睁开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眼睛，品读这些经典的诗词时，将会引发哪些不曾有过的思考呢？在这些文人的身上，我们又将学习到哪些优秀的精神品质呢？
1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组中国古典诗词。先来看第一首，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不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程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飞写的《满江红》，千古佳作。我们来看第二首，林升写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同样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词。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首，是陆游写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两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我们为什么把这三首古典诗词放在一块儿？有人说因为他们都是古典诗词，那这个话没错，他们都是文学的，都是中国古典的诗词。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中国古典诗词太多了，凭什么就把这三首放在一起呢？真正的原因，我们必须睁开历史之眼。这个历史在哪儿呢？这个历史就写在《岳飞满江红》这一首词的第一句话。靖康耻，如果没有了靖康耻，那么就不可能有岳飞的这一首《满江红》。如果没有了靖康耻，当然也不会有林升的《题临安邸》，更不会有陆游的《秋夜江晓处》《离门吟凉有感》。可以这样说，靖康耻是这三首中国古典诗词的历史底色、情感底色。那么有人问啊，什么是靖康耻？其实靖康耻发生在北宋的靖康年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北方的金国率兵长驱直入，南下包围了北宋的首都，最终导致北宋王朝的灭亡。那么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北宋王朝内政外交的总方针，我们称之为国策。他的国策出了大问题。他们当时定的国策是什么？就是防内胜于防外，防民胜于防敌。对敌人，他们一味的屈膝求和，而对自己，对老百姓，百般摧残，不遗余力。一句话，对敌和对己狠。正是这样一种昏庸的国策，最终导致了靖康耻的发生。有了靖康耻，我们今天才读到了岳飞的《满江红》，才读到了他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也因为靖康耻，我们才读到了林升的《题临安邸》，西湖歌舞几时休。也因为靖康耻，我们还读到了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所以这是这三首诗词的共同的历史底色、情感底色，这是必须睁开历史之眼才能看清楚的。你光从文学的角度，那是无法解释的。当然，我们要更好的解读这三首诗词各自的内涵，光看到靖康耻还不够，我们还得进一步睁开历史的眼睛，看到三首诗词各自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比如我们先来看看岳飞的这首《满江红》。你真正要读懂《满江红》这首词，你就必须进一步睁开历史之眼，否则你就有可能浅尝辄止，甚至有可能以讹传讹。那么睁开了历史之眼，我们来看看岳飞人生的这个历史轨迹。我认为跟这首词有关的大概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在绍兴六年，也就是公元1136年。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岳飞率领岳家军一路过关斩将，直逼原北宋的都城。他率领的岳家军军纪严明，百战不殆。可惜因为粮草不济，功亏一篑。后来宋高宗重用了秦桧，开始与金国呢达成了和议。这是岳飞身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二个历史节点发生在绍兴十年， 也就是公元1140年。当时什么情况？岳飞率军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但是就在这一天，岳飞一下子接到了12道从朝廷发来的金牌，叫他班师回朝。结果啊，已经被宋军收复的中原故土重新落入了金兵之手。当时的岳飞啊，可以说是怒不可遏，声泪俱下。他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呐。想一想，作为一个主帅，当时有多么愤怒，又有多么痛苦。而那个时候啊，金国也因为无力攻灭南宋，于是答应重新议和，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这是一个先提条件，就你们要跟我们谈和，必须先把岳飞杀掉。这是第二个历史节点。第三个历史节点，绍兴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这一年，岳飞先是被剥夺了所有的军权，接着又被人诬陷，说他谋反，最后被赐死在风波亭。临死之前，岳飞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是发生在岳飞身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要很好的理解《满江红》这首词，必须理解这三个历史节点。那么有人问，岳飞的《满江红》这首词写在什么时候？就写在岳飞的第二个历史节点，也就是绍兴十年。这首词其实要书写的就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的愤慨，要书写的就是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壮志。我们来看第一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整一首词它的情感基调其实是由怒发冲冠四个字奠定的，而他的整个人物形象也是由怒发冲冠这四个字奠定的。联系了刚才的那一段历史史实，我们就会非常清楚，这样的怒发冲冠，这样的仰天长啸，绝非矫揉造作，也非无病呻吟。想想当时的历史的真实的情况，真的是怒不可遏。而这一句的写法其实是一种倒装，先写情绪怒发冲冠，先写形象怒发冲冠，接着来解释原因。什么原因？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望，望什么？望得而复失的北宋故土，望流离失所的北宋移民，望繁华不在的故都汴京，望远在金国的徽钦二帝。这一望有多少愤慨，这一望有多少惆怅，这一望又有多少无奈。所以这一句的倒装是一种文学的手法，而这种文学的手法跟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强烈的感受到他抒发的感情是如此的真切，他塑造的形象又是如此的感人。
10: 为什么说学语文就是学做人？这样的教育理念又该如何融入实际教学中？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集《文字背后见人心》。在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诗词歌赋。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等等，这些诗词承载了诗人们的人生态度、人生理想和人生格局。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而他们的为人更为后世所敬仰。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只有当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才能读懂这些诗人们的伟大。那么学语文就是学做人，这样的教育理念该怎么融入实际教学之中？这种教育理念对于莘莘学子们又会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集《文字背后见人心》。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以岳飞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的情怀。他们的诗词也彰显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品格。然而岳飞的一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却引发了一场争论。写作满江红时，岳飞已经37岁，三十这一数字似乎并不准确。那么三十这一说法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语文的哪些独特魅力呢？
11: 我们继续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其实啊，岳飞当时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37岁了。我们按照四舍五入的说法来说，这句词应该写成四十功名尘与土。如果真的是这样写了，那就是只有历史之眼而不要文学之眼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啊，三十在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理念。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礼记上说三十为壮，司空图说三十功名至尾声。所以这里的三十啊，其实是一个文化理念，它要讲的是建功立业之年。因此有的人把三十功名尘与土解读为过去所得的所有的功名都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说岳飞视功名于粪土，其实这是讲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三十功名尘与土，这就表明第一，他在这里明明写的是建功立业之年，而这个建功立业之年是被古人所肯定的一种价值观。岳飞跟过去的仁人志士一样，也追求建功立业。有依据吗？当然有。岳飞另外还写过一首词《小重山》，在这首词当中他就写自己白首为功名。这是第一，他明明写的是三十功名，就是要建功立业的。第二，那么岳飞求取的是什么功名呢？是一己之功为己之名吗？显然不是。岳飞要的功名是恢复中原的赫赫之功，是拯救百姓的青史垂名，这是大功大名啊，求之何罪之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结合历史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可以说三十功名尘与土指的是作为我应该是到了建功立业之年了，我所取得的这些功名，但是今天是二道金牌把我召回朝廷，不得不回去啊。所有的这些功名，所有的这些功业都化作了尘和土，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里的云和月也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常常用来表达非常的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总之三十功名只剩尘土，八千里路渺如云月。 用历史的语言来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哎，为什么要有这种并列反复的表达呢？很显然，这样的反复

0: 是在强调，是在凸显。请问他在强调什么？他当然在强调怒发冲冠的情绪。我何以怒发冲冠？三十功名成于土啊，八千里路云和月啊。他在凸显什么？显然他还在凸显仰天长啸的形象。我何以仰天长啸？那还不是因为三十功名而今化作尘与土了，八千里路而今渺如云和月了。当然，岳飞毕竟是岳飞，他知道一味的沉溺在悲切之中无济于事，所以他才会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因为你长期沉浸在这样的悲切当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岳飞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改变精忠报国的追求，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打击而放弃还我河山的壮志。用他词中的话来说，靖康耻，犹未雪，因为臣子恨，何时灭。他渴望的是，我渴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我渴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贺兰山也罢，胡虏也罢，匈奴也罢，都不是专指，都不是特指，而是一种代指，一种泛指。代指和泛指什么呢？敌方、敌人。贺兰山就是敌方，匈奴就是敌人，胡虏就是敌人。当然，岳飞最终的理想不仅是要消灭敌寇，而是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这才是岳飞最后的理想。所以你会发现，读岳飞的这一首词，如果只睁开历史之眼，你的理解就可能变得狭隘，变得僵化。当然，如果只睁开文学之眼，那么你的理解也有可能变得肤浅，变得表面。我们只有同时睁开了历史的眼睛和文学的眼睛，才能够更好的来理解岳飞这首词的生动的内涵。因此啊，要很好的理解《满江红》，我们既要看清词的时代背景，看清作者的人生节点，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历史之眼。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各种意象所要表达的审美情感和象征内涵，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文学之眼。
1: 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一直贯穿其中。处世哲学、生命哲学等等，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照耀古今。那么，当我们睁开哲学的眼睛，去品读岳飞、陆游和林升的诗词时，我们将会领悟到怎样的哲学思想呢？它对于当下年轻人又会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请继续收看《爱上语文》第九集，语文学习的三只眼。
0: 当然，岳飞的崇高志向在他39岁那一年全部化为了泡影，而其中的缘由，林升在他的题《临安邸》当中用一种文学的语言做了回答：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而所造成的后果，陆游在《秋夜江晓出篱门吟两游感》当中也做了文学的描写：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可以这样说，

0: 说，这两首诗最深层的意蕴，恰恰就在遗忘和疑问当中，彰显了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怀。我们之所以把这三首诗词同时放在一起，除了刚刚的睁开历史之眼，刚刚的睁开文学之眼，我还想说，可能我们还需要睁开第三只眼睛，那就是哲学之眼。我们打开了哲学之眼，有可能看见这三首诗词当中蕴含的最深的哲理。比如岳飞的《满江红》，这首词书写的是岳飞个人的志向和情怀，他要告诫和激励自己，为了精忠报国，为了还我河山，我必须做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为什么？因为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啊。我们再看林升的《题临安邸》，其实这首诗是以讽刺的口吻在告诫南宋王朝，莫等闲啊，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机会失去了，永不回来。而陆游的这首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那么他站的角度则是从移民的角度来呼喊。向谁呼喊？向南宋王朝呼喊，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可以这样说，联系中国历史，尤其是联系中国的近代史，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岳飞喊出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林升借由他的《题临安邸》喊出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借了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首诗，替黎明喊出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跨越时空，回荡在我们历史的天空，久久没有消失。我们可以这样说，莫等闲真乃千古箴言。莫等闲作为个人，你为了人生的志向的实现，应该做到莫等闲。作为组织，你为了共同的愿景的实现，也必须做到莫等闲。作为国家，为了战略决策的落实，同样必须做到莫等闲。而作为整个民族和人类，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一样也应该做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可以说，正是我们睁开了文学的眼睛，我们才看到这三首中国古典诗词，他们都以非常丰富的文学意象来书写一种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而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以靖康耻作为历史底色和情感底色，向我们描绘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我们的诗人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怀。而最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三首诗词，正是基于历史，有高于历史的莫等闲这一哲学的思考，让这三首诗词在更深的层次上面贯通在一起，并且穿越了时空，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价值思辨。所以我们要学好语文，我们要真正的爱上语文，我们就应该同时睁开文学的眼睛、历史的眼睛和哲学的眼睛。我们知道文史哲不分家本来就是中国语文的传统，那么发扬这个传统应该是我们更好的学习语文的开始。好，观众朋友，这一集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1: 为什么说学语文就是学做人？这样的教育理念又该如何融入实际教学中？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集《文字背后见人心》。在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诗词歌赋。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等。这些诗词承载了诗人们的人生态度、人生理想和人生格局。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而他们的为人更为后世所敬仰。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只有当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才能读懂这些诗人们的伟大。那么学语文就是学做人，这样的教育理念该怎么融入实际教学之中？这种教育理念对于莘莘学子们又会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集《文字背后见人心》。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吕武手持一条竹节钢鞭，像一条棍一样立起来，要是砸起来呢，碰上冰刃，铁疙瘩耷拉下来，所以这钢鞭会拐弯，要是抓住两头往上一绷呢，还有弹力，这个兵刃战鞘。吕武又很聪明，鞭法巧妙，在这200多人当中啊，他可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算头把交椅了。吕武的能耐是挺大，可分碰上谁呀、那周霸是久经沙场的大将，30多岁正在壮年，没把吕武放在眼里。吕武抡起竹节钢鞭，青龙出动，戳直杵周霸的面门。周霸仗着力气大，没有在意，把乌金棍立起来往外一推，嗨，撒手。哪知道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呀，见硬他一拐弯，把劲儿给卸了一半，钢鞭一拐弯，这铁疙瘩呀，正抽在周霸的手背子上。虽然是扫的，也不轻啊，因为这手背上没肉啊，除了皮就是骨头啊，当时就起个大紫包。周霸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棍给扔了。他一竖，吕武的钢鞭哗啷啷啷唰又回来了，直奔周霸的太阳穴打。周霸吓得一低头，钢鞭走空。周霸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兵刃太可恶了，我得想法赢他。就在这阵，吕武把鞭又举起来了，周霸不敢磕兵刃，而是用棍去打吕武的胳膊，还打咔嚓，胳膊给打折了。钢鞭一下子出手了，哎呀，疼死我也。吕武用手捂着胳膊，他转身想走，没等走呢，周霸来个小滚推磨，大棍直奔吕武的腰部扫来，呜！就这一声啊，把吕武吓得抱着脑袋往马下一滚，没想到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石上，当时是七窍流血，吕武死了。周霸泱泱得意，马在当场学了3圈，咦，哪个还过来受死？李崇进手下人刚想要上，李崇进一摆手，谁也别过来，你们给我关闭料阵，我要替孙岩吕武报仇。李崇进马往前蹄，不慌不忙来在当中，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这条枪叫三尖四刃锋。怎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一般的枪啊，枪头像个鸭子嘴，是扁尖，三尖四刃锋呢，前边的尖儿是长方形的，好像一把大铲，还有3个枪尖，上下左右都有棱，四面是刃，故此叫三尖四刃锋。凡是这种兵器的人呢，力气都大。李崇进在万马军中是斩将夺旗的勇士，可惜赵匡胤他们不知道，因为没在一起共过事，低估了他。张光远一看周霸打了2阵了，叫人歇歇吧。哎，周将军，你休息片刻，我打一阵。哎，不用，就这3员将我都包圆了。李崇进说，你打死我2员将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别走，你是谁？问我呀，告诉你，我乃大宋朝驾前长臣，官拜右军统领，周霸是也。敢问。大棍奔李崇进头顶砸下来，李崇进抓住三尖四刃锋的枪杆往上一举，来个横单铁门栓，用力一绷，嘴里喊声开，啪，磕出大棍。周霸的战马连退数步， 周霸就觉得左膀子掰了一下，哎呀，李重进好大力气啊，比刚才那两员将都强啊，我得小心。就在这阵儿，李重进学会战马，鸣枪便刺，扎，直奔前心扎来。周霸用棍拨开枪头，二马巴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一插身之际，李重进手疾眼快，左脚甩蹬，把腿担在鞍桥上，马上一回身，就看见周霸的后背了，手中枪来个卧看巧云，大枪直奔周霸的后心扎来。说时迟，那时快，周霸想躲来不及了，三尖四刃锋，穿甲透袍，从后心给扎进去了，把个周霸疼得大叫一声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撒手扔棍，李冲进大枪阴阳把一合，嘿，下去把周霸挑在地上。见周霸疼的在地下翻滚呐，李冲进马往前冲，他还想给周霸来一枪。就在这同时，李通催马赶到，拦住李重进，俩人打在一块儿。张光远跳下战马，将周霸抢回来。那周霸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绝气身亡。赵匡胤疼坏了，这周霸是有功之臣呐，他和李通想当初都是金顶太行山的山大王，是赵匡胤的舅舅杜二公手下人。周霸和李通啊是巡山寨主，当初赵匡胤的舅舅杜二公抢劫百姓，被赵匡胤碰上，他们生就不相认，两人打在一块儿，最后赵匡胤把他舅舅打败了，被请到山寨通名报姓，生就相认。赵匡胤劝他说，你呀，改邪归正吧，别占山为王了。杜二公同意了，就这么把周霸李通交给赵匡胤，领他入朝，从此帮着赵匡胤打天下。从这之后，这两个人吃粮当差，不离赵匡胤左右。想不到今天死在李冲进手，赵匡胤怎么能不难过呢？周将军啊，你为孤丧生，令人痛心，朕一定给你报仇，赡养家中老少，要一点对不起周将军之处，让我赵匡胤不得好死。赵匡胤正在悼念周霸之时，就听罗燕熙在身后啊，哎呀了一声。赵匡胤抬头一看，啊，李冲进的大枪扎进了李通的腹部，那李通疼的颜色更变，李重进腕子用力，双手一拧，抽出大枪，往外一带的时候，李通的肠子都给带出来了。见李通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趴在鞍桥上，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一踹马镫，这匹战马回到赵匡胤身旁。赵匡胤拢住马缰绳，搬着肩头高呼啊：“李爱卿，醒醒！李爱卿，苏醒！”李通强睁二目看了看赵匡胤，万岁，微臣无能，让万岁遇难，请主公宽恕。不不不，爱卿别说这话，我是自找，怪我呀，因为我一时任性，你们受连累。不，万岁快别说了，臣不行了，有一事相求，望主公能够应允。好，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和周霸都是涿州人，从小结为弟兄，结拜的时候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今日夙愿以偿，请万岁不要叫我们做外三跪，弄两口薄皮棺材成殓起来，运回原金，找一块营地把我们埋起来，一定要面向南方，让我们弟兄在九泉之下 看着万岁，统一南北，振兴华夏。赵匡胤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啊！孤王记住了，李将军，你们妻儿老小有孤王照料，请将军放心。我知道了。那李通失血过多，脸色苍白，面露微笑，嘴唇抖动，声音微弱：“万岁已保保住。”合上二目，语势长辞：“啊，李将军，李将军！”赵匡胤痛哭失声啊！卢艳希在一旁着急呀、啊，那边打仗呢，你别光哭啊，快点把死尸啊扶下来吧。他把死尸搀下来放在地上：“万岁，别哭了，保命要紧。你看那边打起来了。”“我知道。”赵匡胤哭罢多时，擦干眼泪，抬头一瞧，张光远和李崇进交手站在一块儿。“光远贤弟，多加小心，你回来吧，让孤和他决一死战。”张光远边打边喊：“主公千万别过来，这边有我呢，你要保重。五弟，你保护好万岁呀、啊。”卢彦希说：“我知道了。”张光远今天拼命了，抖动大枪大战李崇进。此时李崇进心里着急，他把时间耽误长了，宋朝发来援兵救走赵匡胤，岂不是前功尽弃？故此他一枪快似一枪，一枪几似一枪，啪啪啪，两匹马打盘旋，一口气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赵匡胤在一旁观阵，又着急又难过，已经死了两员将，张光远能不能胜啊？如再出闪错，我对不起人呐、啊！哎呀，高元帅，我那好妹夫，你怎么还不来呀？连个送信人也没有，难道说孤王该命丧李崇进之手？他恨自己出营的时候为什么没带盘龙棍，把棍子放在帐内，身上只有口宝剑，在马上使剑，剑短不够长，手巧不如家世妙，这赤手空拳怎么交战？把他急得两眼窜火呀！就在这阵儿，突然李崇进抖枪奔张光远，啪啪连扎三枪。张光远左右封营，把这三枪刚封出去，两人一错蹬之时，李崇进斜着唰又来一枪，张光远再想躲就来不了喽，噗的一声正扎在腿上。李崇进马往前窜，大枪往回一带，刺啦的一声，连皮带肉和征裙扯下一条子，能有半尺长口子，鲜血直流。张光远疼得倒脱大枪，是拨马拜到赵匡胤身旁。赵匡胤扯下一块袍巾给张光远包扎伤口，止不住血，没办法把衣服脱下来给捂住了。卢彦希见张光远负伤，眼珠都红了，举刀跃马杀奔李崇进，还看刀戳往下就劈。就在这举刀之时，刮起一阵山风，尘土把罗彦希的眼睛迷了，他一眨巴眼睛，手就慢了。就这个机会，李崇进使出全身力气一崩大刀，嘡啷的一声，罗彦希这手一松，这口大刀肉就飞了。李崇进就是一枪扎了过来，罗彦希想躲来不及了，身子一歪，从假叶子缝扎进去，砰的一声正扎在左膀上。李崇进把枪往回带，刺啦一条口子，半个月演不好啊。罗彦希拨马败回本部军队，李崇进洋洋得意高喊：“赵匡胤呐，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哎，你的四员将死了两个，伤了两个，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还想活命吗？拿命来报！”李崇进战马来到切记时，鸣枪就刺。 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文武全才，论功夫可不低于李重进呢。今天不行，方才我讲了，他没带盘龙棍，万般无奈，苍啷一声，抽出肋下宝剑，用宝剑迎战。那位说了，没兵刃不要紧的，赵匡胤不会从敌人手里夺一杆吗？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李重进的武艺高强，不是平凡之辈，赵匡胤夺不了，他只能招架，哪能腾出功夫去抢别人兵刃呢？时间长了，赵匡胤是准得被擒，急得他汗流浃背，耳目喷火。罗彦熙、张光远双双挂彩，干着急，使不上劲儿，不能助战。罗彦熙膀子被划伤了，抬不起来了。张光远失血过多，昏昏沉沉，又怕敌兵上来下毒手，一边观战，还得一边防备偷袭。李重进越战越猛，赵匡胤，你还折腾什么呢？看枪吧，你赶紧扔宝剑，你备擒吧，还别找麻烦。哎呀，赵匡胤悔恨交加，心想：无故我出的什么营啊？白白搭上两员战将，又恨李重进心狠手黑，下此毒手，难道我命当绝此地吗？眼看君臣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山口的远处传了一阵马挂銮铃之声，哗啷哗啷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声音由远而近。山谷中清脆悦耳，紧接着好像无数匹战马飞奔而来，啊，赵匡胤精神一振，哎，是不是我手下将官到了？他又不敢多分神，边打边偷偷瞧，又怕呢一时疏忽性命难保。他这边在琢磨呢，李重进的军卒啊早就听见了，他们登上高坡往远处眺望，就见远处山口内走来几十匹马，烟尘滚滚，马上将官盔甲鲜明，高举刀枪，齐声高喊：主公，罗将军、张将军在哪儿呢？我们元帅来喽！李重进的军卒大惊，赶紧噔噔噔噔跑下高坡。李元帅，大事不好！赵匡胤的援兵到了！李重进暗暗叫苦：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一阵他们来了呢？要是晚来一会儿，我可就把赵匡胤杀死了。现在怎么办？他们援兵到了。按理说我该撤走，我要是一走放跑，赵匡胤再想抓可抓不着了，不能走。就在这时，马的銮铃声越来越近，现在还有一小段距离，我要是枪里加紧，或许能把赵匡胤杀死，我把他杀死，他的将官再把我抓住宰了也值得了。李重进拼了，想着这儿，他不但不走，反而把大枪施展开了，啪啪啪，招数加紧。赵匡胤喘不过气儿了，一时失神，噌的一声，宝剑被大枪给磕飞了。赵匡胤吓得学马往人群外边窜，李重进手下军卒摆兵刃拦住去路。赵匡胤无奈，只可在人群当中兜圈的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转来转去，李重进死追不放。那么远处来的骑马将官是谁呢？正是大宋朝元帅老驸马高怀德。高怀德怎么才来呀？今天下午元帅高怀德和军使苗从善巡营查哨，他们走了好长时间，回来以后呢就商量怎么能够拿下金陵。赵匡胤出营的事儿啊他们不知道。虽然高怀德回来没见赵匡胤，他以为行军路上太劳乏，皇上早早休息了，当然晚上吃饭的时候还不见赵匡胤。行宫的太监着急了，给元帅送个信儿， 说是万岁已经出去好长时间了。高怀德害怕，忙派人四处寻找。他们没合计啊，赵匡胤能进山。常言道，君不入险地，山间林内是敌兵设埋伏的地方。赵匡胤懂得兵书，不能去，所以也没有进山找。最后实在找不着了，才把守各营门的军卒找来挨个询问。有人报告看见了四员大将保着圣驾进山了。高怀德听完吓得魂飞天外，忙带着高怀亮、药元福、马全义等十几名将官带领亲兵卫队进山找人。走十多里地才听见里边杀声阵阵，军卒一边高喊一边催马赶奔出事的地方。那高怀德打马如飞，很快来到了当场，抬头一看，远远的围了一堆人，朱椒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到了切近一看，哦，正是赵匡胤，还有一名将官，就是李崇进，他不认识。高怀德大喊一声：“嗨，前面是哪来的山贼草寇，胆敢刺王杀驾，今有大宋朝兵马元帅高怀德打完了。”这才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呢。就这一嗓子喊出口啊，李崇进的军卒吓得呼闪在了两旁，生怕高怀德的战马踩到自己身上。军卒一乱，李崇进大惊，带住战马吁枪交左手，闪目观瞧。赵匡胤这才喘过一口气儿，带住龙驹擦擦汗水，掌身看了看高怀德呀。哎呀，他乐的真如斗大明珠落到掌中，又如久旱禾苗得到甘露。哎呀，我的玉妹仗啊，你可来了。主公，那个人是谁呀？他叫李崇进，是这么一回事，险些要了孤王的性命。罗彦熙说：“元帅，把这小子抓住，把他剐了。”嗯，他跑不了。宋营主将呼啦赶到当场，围了个圈，把李崇进围在当中。宋兵宋将各举刀枪，和李崇进的军卒交起手来，一走一过，李崇进这200人呢，就死了150了。剩那50来人呢，多半藏在石头后边草窠里，偷偷的观察动静。高怀亮一抖亮银枪，刺向李崇进。李崇进刚想还手，史奎摆兵刃又上来了，两人双战。李崇进一看，哎呀，不好，我打不过人家。老高这枪法威震华夏，又上了个帮忙的，好汉难敌四手，我怎么行啊？难道赵匡胤该饶有救吗？硬打硬拼是不行了，我应该如此这般这么办。
3: 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4: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5: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6: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7: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8: Il Wuxinxi
9: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0: 静养，
9: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0: 一手丹田。
11: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3: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14: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3: 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4: 哪有那么快的呀？
1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4: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14: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4: 你说说。
1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4: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4: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1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15: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4: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界。
12: 敌将李重进截杀赵匡胤，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被陷重围。十几名宋将把他围在当中，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只要赵匡胤一声令下，将他碎尸万段。李重进很聪明啊，心中暗想，赵匡胤是走贼运呐、他是绝路逢生，我要和他们交手打不过他们，我不是死就是得被俘，真要被他们活捉受尽凌辱，还不如一死呢也罢。赵匡胤不死我死，想着说道，姓赵的，你们不够英雄，以多取胜，以众欺寡，我甘被下风，叫你们杀死不如我自裁，成全我留名后世，我李重进和大周共存亡。说完大枪一吊个，枪头对准自己的咽喉，他要自杀。赵匡胤一见急忙呼喊，李重进等等，你先别死，我有话还没说完。李重进把枪拿下来了，赵匡胤为什么不让我死呢？你有什么话说？李将军呐、常言说得好，好死可不如赖活着呀。哎，你死，抛妻子闪爹娘，家中老少何人照看？莫不如选一条生路啊！我明白，姓赵的，你是想叫我投降归宋，对不对？非也。我大宋朝有的是贤臣武将，不差你李重进一个人，你自命不凡，我赵匡胤还没把你看在眼里。哼，那我李重进明白了，你是想抓活的折磨我，报刚才我骂你之仇，对不对？错了，你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意，我赵匡胤办事光明磊落，不会像你鼠目寸光。那你想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我想放你走。别看你刚才刺杀孤王，现在你身陷胡囵，性命在我手，看在老主爷郭威的面上，看在柴王妃赠我佛手香囊之情，饶你不死，望你闭门思过，别再和大宋朝为仇，得在醒悟可以找我，我保你高官厚禄，不愿做官可回归故土，乐守田园，比死不是强之百倍吗？这个李重进听了这番话打个愣神儿，姓赵的，你真放我走？对，我可不领情啊，我们是前世冤家，今日对头，你要是不杀死我，将来我要找你报受辱之仇，不如你现在杀了我，免去后患。这番话把高怀亮可气坏了。哎，姓李的，你好不通人情，我家主公有好生之德，留你一条狗命，你夹着尾巴快跑得了，再有多说我杀了你。哼，大英雄视死如归，怕死我就不来了，你杀吗？好，高怀亮鸣枪要刺，赵匡胤急忙拦住，高将军行，不要和他要死人一般见识，转身又和李重进说，今天你说什么我也不杀你，下次碰上再有如此无礼，定斩不饶，走吧。好好好，算你开恩积德，叫我走行，我的军卒可以带走吗？可以。李重进一转身，吱噜打了一声呼哨，聚集没死的残兵，把孙岩、吕武的尸体放在棺材内准备拉走。罗彦希叫当兵的把棺材头上写着赵匡胤名字的纸条呲啦给撕下来，李重进带领残兵败将撤走了，转眼拐过山环，无影无踪。罗彦希急的 又跺脚又吹胸啊，万岁呀、啊！这小子杀了我们两个人，把我也给扎伤了，咱们应该报仇，把他抓住啊！哎，贤弟呀、啊，能容人且容人，我们兴的是仁义之师啊。他那边不也死人了吗？咱们虽然死人，他也死了，讲的什么报仇，讲的什么敌长对命，冲着周主柴荣，我们王兄的面上也不能杀他。那下次碰上呢？下次他要再和我们为仇，定杀不饶。我想不通。贤弟呀、啊，你吃千屈，吃万屈，吃在愚兄身上，快包扎伤口，休息去吧。哎呀，罗彦习气的学马先走了。张光远伤势很重，军卒把他扶下马，用软榻抬着，调治好伤口回营去了，把周霸和李通尸体收敛起来，打扫战场，刚要回营，就听山环那边众将抬头一看，哟，李重进又回来了。高怀亮、史奎等人马往前蹄，用兵刃横住去路，站住！李重进，你又来干什么来了？送命来吗？众位将军息怒，我有下情回禀。李重进甩镫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将军，请转告你家主公，我李重进感激他不杀之恩，赵匡胤大仁大义，构上有道之君，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只是我是周朝老臣，不能辅佐宋主，我回朱砂关安排后事，我一定对得起你家主公赵匡胤。说完上马飞奔，扬长而去。就这几句话，说的众将心里热乎乎的，心里暗暗佩服啊，万岁宽宏大量，感化了敌将。是啊，真若李冲敬能给我们帮忙，可省了大事了。赵匡胤也听到了，冲着远处高喊，李将军，望你好自为之。哎，我知道喽。说完，高怀德保着赵匡胤往回走，一路上他君臣边走边谈遇见李重进的事儿。高怀德说，万岁啊，可不是我埋怨你啊，你哪能自己出来呢？这要有个闪错，我们担当不起呀。哎，朕已知错，今后必改。他君臣说说谈谈来到了营门，军士苗从善领人门外接驾。到了次日，为周霸李通举哀，赵匡胤亲自调集厚礼成殿，准备了灵车，派军卒把灵车送回原郡涿州。因为周霸李通阵亡啊，就在这无名山外歇兵三日。三天后，大队人马起兵，兵奔朱砂关，离城还有十里，远远就看见了先锋官胡延凤的营盘。胡延凤带着偏将副将接驾，把大家让到营内。赵匡胤询问战情，胡延凤说，我军倒在关外，连日讨战，朱砂关高悬免战，强攻伤亡太大，所以至今没和敌将交锋。赵匡胤安慰他说，胡延将军不要着急，慢慢再想对策。高怀德说，这座关的主将一个叫刘孝，另一个就是李重进。万岁，你对李重进恩重如山，按道理他该献关投降，可是到现在为什么没动静呢？赵匡胤说，这座城主帅是刘孝啊，李重进是借地牺身，帮虎吃食，没有职权，说了不算数，咱们另想别策吧。他君臣计议，外边军兵安营扎寨，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天光刚刚放亮，就听朱砂关外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城门吱呀呀，分为左右，一哨人马来到两军阵前， 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帅子旗下一员大将带主思江逃不掉阵。谁呀？正是朱察官的主将刘孝。刘孝为什么今天才出战呢？前文书我交代过，他和李崇进定过计，一个伏击赵匡胤，一个死守关城，所以高挂免战牌。干嘛？他等着李崇进呢。没想到李崇进伏击失败了，领着残兵败将抬着棺材回来了。刘孝大吃一惊啊，哎呀，李将军，这是怎么了？李崇进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哎，惭愧呀，惭愧，我乃战败之将，不能为你出力，我在城内等你几天，你速派人请援兵，好保住朱察官，我帮不了大忙了。刘孝不服，要和宋军决一死战。李崇进百般相劝，你不要以卵击石。刘孝二心不定，迟迟不肯出城。昨天晚上，南唐的军士于洪派人送了一封信，刘孝打开这封密信一看，当时心花怒放，胸有成竹。他按照于洪的安排整忙了一夜，闹得城内鸡飞狗咬，人喊马叫，今天早晨出兵要会会宋将。就这么，刘孝带领2000人马来到了城外，过了护城河、海河吊桥，二龙出水，分为左右，高喊宋兵，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你家朱察官大帅刘孝讨敌要阵。宋营的蓝旗官急忙跑到帅帐报，启禀元帅得知南唐兵将逃掉阵，请元帅派兵出征。再看再报。是，蓝旗官下帐去了。军师苗从善心中犯疑，城中刘孝多日不战，今天为何讨敌呢？是否其中有诈？想这儿，他看看赵匡胤，又看看元帅高怀德。赵匡胤说，我们发来倾国之兵，还怕个小小朱察官的元帅吗？孤王亲临前敌去会会唐将。高怀德人也万岁啊，你可别去了，万一有了闪错，我们救你都来不及呀、啊、还是我亲自出马。话音刚落，先锋官呼延凤来到帅案前，元帅，末将未能打开关城，有负圣恩，今日敌兵亮队，正是立功的机会，请元帅给我一支将令，在我出马会战敌将。好，呼延将军，给你3000人马疆场交战，本帅给你亲自官敌，末将遵令。呼延凤答应一声，下了帅帐，来到了外边，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响炮出兵。就听着叨叨叨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宋兵宋将如猛虎下山一般来到了疆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呼延凤在先锋旗下带住征军，于闪目一瞧，哟，迎面的帅子旗下停着一匹白龙马，马上之人银盔素甲，外罩白罗袍，20多岁，面刺淡金，浓眉大目，额下微须，两眼有神，手擎亮银戟，威风凛凛，杀气逼人。仔细看呢、啊，认识，正是下战书的刘孝。呼延凤一马当先冲到队前，请问对面的将军可是刘孝吗？那刘孝离开队伍，催马来到呼延凤的近前，二马对头，急忙答话，俺正是朱察官的主帅，你是何人？吾乃大宋朝武德皇帝驾前称臣元帅高怀德，麾下调遣你家先锋官福姓呼延，单字名凤，号叫圣廷。啊，刘孝一听呼延寿亭这几个字儿，不由得战马 倒退数步，上下打量一番。为什么？呼延芳的名声太大了，是大宋朝开国元勋，谁不知道胡杨高正，就有呼延凤，老杨家归宋都在呼延凤的后边。呼延凤啊，当初是保河东晋王刘宠的，是刘宠的兵马大帅，镇守太原。赵匡胤保大周的时候，曾经下河东打过太原。呼延凤有勇有谋，治军有方，用兵如神，赵匡胤攻打多次都没打开。后来刘宠信宠奸臣丞相欧阳芳，赵匡胤买通欧阳芳，欧阳芳倒卖太原城，赵匡胤又想笼络人心，他把火山王杨滚那先收过来了。杨滚和呼延凤是好朋友，交情很重，由杨滚劝呼延凤投明主保真君，刘宠大势已去，呼延凤无奈才撤兵太原失守，刘宠递降书纳顺表称臣。赵匡胤大得全胜，向刘宠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带走呼延凤，将呼延凤带至京都汴梁。刘宠打了败仗，万般无奈，忍疼隔爱，把呼延凤送给了赵匡胤。就这么，呼延凤归了宋。这件事南唐文武群臣都知道，所以今天呼延凤一报名，刘秀大吃一惊，不由得定睛观瞧。眼前这位轰轰烈烈的英雄，年过四旬，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头戴青铜盔，朱缨倒洒，搂海带密排金钉，背上背八杆护卫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金龙，绿缎子飘带，下吹金铃铛，旗面上有五个大字：智仁信勇忠。上身穿青铜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五谷凝成，两肩头吞口兽，兽面吊铜环，两副真裙密排青铜钉，挡护膝遮马面，青中衣上绣团花，虎头战靴牢扎青铜凳内，绿罗袍半披半挂，征裙上绣的蟒翻身龙探爪，边绣灵芝草，胯下压漆甘草黄的黄骠马，马脖子上挂着九颗威武铃，这匹马鬃尾乱炸，昏昏直叫，这有腾云驾雾之势。走兽湖内插着雕翎箭，鲨鱼带装，宝条弓，肋下悬三尺杀人剑，两手擎虎头赞金枪。往脸上看，面似古月，双眉入鬓，二目如灯，高鼻阔口，耳大有轮，一表人才。只是头上有千层的煞气，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刘秀看罢点点头啊，真乃英雄也，可惜保了大宋啊，要保我们南唐，何愁不灭大宋呢？想到这儿，他挂上银戟，抱拳当胸：呼延老将军，刘秀有礼了。呼延凤点点头：刘将军，在汴梁金殿上我见过你，看你外表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为何要保李煜呢？那李煜近女色，误朝政，屡次兴兵，未夺江山，不惜生灵和财产，早晚必败。你认识李崇进吧？
13: 嗯，认识。他是周朝忠臣，和我共守朱察关。
12: 招啊！李崇进使碎心机，设埋伏于无名山内，又暗算我主，最后如何呢？伤了两员将，死了军卒，身陷重围。是我主有好生之德，放他逃命，不然早做他乡之鬼。我劝你不如献官投降，免得抛妻子舍爹娘，死在沙场。
13: 刘秀听罢一阵冷笑：呼延将军呐，我久闻你的大名，才多说几句。我刘秀忠臣之后，将门虎子， 怎能弃美玉投顽石，宁可玉关同修，绝不投降。李重进虽然劫杀未成，可忠义对天，千古不朽。你呼延凤空有其名啊，你是汉朝老臣，又投大宋，反复无常，万人淬气，我和你交手有失身份。我想会为带尖儿的，打得带棱的，你回去叫高怀德出来，叫赵匡胤见我。几句话骂得呼延凤面红耳赤。刘孝小如此，你懂什么？良臣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我归宋是奉了河东刘王的军命，一手托两家，既保汉又兴宋，我乃忠义之士，岂容尔等羞辱，看枪。说完双脚踹蹬，马往前窜，是鸣枪便刺。刘孝不敢大意，举枪接招，封出呼延凤的金枪，二马错蹬，分为南北，这一招是虚打，互相试试力气，二次学马正式交战。一条枪一砍戟，上下翻飞，两匹马盘旋疆场，一个好比蛟龙出水，那一个好似猛虎下山，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是杀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这阵啊，元帅高怀德保着皇上已来到疆场，离营门不远的地方停下了，左边有元帅保护，右边是军士苗从善，其他几位王爷侯爵在前后左

我的心疼啊，不能打喽。想着说，哎，高爱卿啊，快传令，叫先锋营的人鸣金收兵，请呼延将军休息片刻，寡人要见刘秀。哎，万岁，你见他干嘛呀？哎呀，这刘秀我太喜欢了，他能投降多好啊。哎呀，我的万岁，你看谁好就叫谁保你呀、啊。那刘秀死心塌地的保唐王，能保你吗？哎，你甭管，我去看看。说完，他催马奔疆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本届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亳州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于9月1号至10月7号举行。本次活动串联全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遗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药博会营造浓厚氛围。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我市划定的电动三轮车治理区域内，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行政策。政策落地实施已经4年多，但是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悬挂外地牌照，在亳州禁行区内上路行驶。随着药博会的临近，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电动三轮车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违规上路、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市区道路交通秩序。目前郭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2期扩建项目土地土建工程全面收尾，整体工程完成70%工程量，已全力冲刺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6年12月完成设备安装，具备调试运营条件。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受供需欢喜影响，近期我省小麦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同意，自8月25号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每市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每市斤0.02元。目前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1025万吨的67.35%。其中市场化收购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新学期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函，要求全省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取服务型收费和代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少服务，不得与学费、住宿费等捆绑收费，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开展研学旅行、课后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并收费。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5: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6: 你是谁呀？
5: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7: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8: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9: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8: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0: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11: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2: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1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药博会。
3: 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每年药博会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到亳州来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跟着记者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了解那里的布展情况怎么样了。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将在9月8号到9月11号举办四大会展，包括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展。展区面积近5万平方米，展位数超1000多个，全国多省市超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将亮相交易中心，全面展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城市品牌形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行政运营总监吴晓峰：
4: 贵州这块的话，整个展商的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然后整个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100来家，然后我们河北展区这一块整个面积是在600平米左右，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35家。我们外围的话主要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精品展，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然后以及我们的道地药材和道地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0: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吴晓峰，
1: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2: 药博会马上就到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几十个国家的海外朋友都要来亳州。新发地市集是不少外地客人爱逛的地方。以前提到这儿，很多人第一印象是脏乱堵，摊子摆到马路上，车进不去，人也不好走。但这阵子再去新发地确实变了样。新发地市集辐射范围不小，每逢周日，富阳、丹城、菏泽、永城等周边地市上千个商贩天不亮就来这里交易。8月30号周日，市民李静逛完集说了这样一段话。李静：
3: 自从整改过以后，摊位不再占路道了，现在逛市场也比较舒服了，比以前走路反正过车也比较通畅了，人流也比以前大了。
2: 变化确实不小，过去新发地一期二期之间的百合路，每逢周末摊位就把马路占满，车堵人挤，环境也乱。这个市场最早从桥城区药材街东段迁来，搬过两次，慢慢形成了现在的规模。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不少摊贩没有固定点位，一到周末就自发聚到百合路，久而久之占道经营成了顽疾。也曾多次整治，但摊贩流动性强，前脚劝走，后脚又摆上，反反复复。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三大队大队长邢亚飞：
4: 七月初，我们对这个新发地市场周边开展了集中整治，累计拆除这个违规钢构棚25处，清理这个违规站牌有15处，整治违规家禽养殖5户，清运各类杂物垃圾80余吨，同时呢持续提升市场这个保洁作业标准，落实城乡化管护，巩固市场周边环境，治理成效。
2: 拆违清运之后，城管部门把流动商贩全部引导进市场内部划定区域，百合路上的马路摊点彻底清除，同时联合社区物业、消防开展垃圾分类和燃气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经营。邢亚飞：
4: 当前我们城管联合其他部门共计150余人，开始前一天，也就是周六，在这里进行24小时轮班值守，对商户和消费者进行规范引导，让他们进入市场有序经营。
2: 市集凌晨就上人，执法队就全天候轮班，晚上7点和半夜12点分2次送热饭到岗，确保不断人不缺位。就是这股笨功夫，让习惯了打游击的摊贩安了心，多年老问题也没有再反弹。新发地市集商户宋占坤：
5: 以上呢，我们出去送个货，都得耽误很多的时间，因为路上不畅通。经过上个星期吧，与上上个星期相对比之下，在这个营业额上已经增加了很多。
2: 新发地市集运营总经理刘鸿飞：
6: 经过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市场周边乱搭乱建、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物业日常管理压力。24小时联动管护机制也便于我们开展日常服务，后续我们会履职尽责，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2: 如今的新发地市集热闹依旧，但热闹有了秩序，烟火气一点没少，反而因为环境舒心、买卖方便，赶集的人更多了。相关部门表示，接下来会持续巩固，防止问题反复，让这个大集更安全、更有序。
0: 最近啊，咱们桥城区好几个村子都在给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发奖金。最近桥城区五马镇五马村也办了一场热闹的仪式，今年是他们村头一回给大学生发钱，而且不管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每人一律发2000块。8月24号这天，五马村村委会特别热闹，今年村里一共有27名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还有25个本科生。 村里说了，今年是第一年发这个助学金，大家一视同仁，每人2000块。准大一新生李晨一，
7: 我考上的是中国矿业大学，我非常感谢村委会给我这个奖励，能够激励我们在未来的求学路上一往直前，继续努力。
0: 硕士研究生张小慧，
8: 以往我都是家里的骄傲，现在成为了村里的骄傲，我将会好好学习，努力回馈社会。
0: 博士研究生王阳，
9: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博士，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乡村对我的培养，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就是踏实的搞科研，然后努力的回报家乡。这2000元不仅是村里对我的奖励，而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一种激励。
0: 送鲜花发奖金，这简单的动作让村里的娃娃们心里暖暖的，也让家长们觉得特别踏实。桥梁区五马镇五马村村民杨艳华，
10: 看到咱村里边对这个教育非常重视，我打心眼里非常高兴，会有一定会顶着我们的孩子回报家乡。
0: 能给孩子们发奖金，靠的是村里这两年实打实攒下的家底。这几年五马村带着大伙搞产业，盘活闲置土地，村集体的钱袋子终于鼓了起来。有了钱，村里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舒坦。桥梁区五马镇五马村党委书记宁小慧，
10: 我们始终坚持重温中教，用心培育本土人才，这份资助是家乡的温暖与鼓励，希望这个全体的学子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未来学成归来，反哺家乡，助力我们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新学期伊始，安全这根弦不能放松。9月1号，交警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在凤华小学，交警把警车开进了校园，以实景教学的方式让交通安全教育看得见、摸得着。交警现场请来学生，分别坐进了警车驾驶室，站在车前车后，让孩子们现场体验盲区的存在。
1: 我们应该避开视野盲区。
0: 交警针对学生特点，结合学生日常参与交通的实际情况，教育学生们在上学、放学和日常生活中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通过现场演示，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解一盔一戴的重要性。
2: 你戴头盔了，它就烂不了。那么同时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戴上头盔跟不戴头盔的区别是不是非常大？
0: 随后，交警和同学们又来到多媒体教室，交警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校园周边环境和学生参与交通出行的特点进行讲解，并现场播放事故视频，让孩子们认识到事故的危害。凤华小学学生柴景熙：
3: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4: 开学第一天，我们把交通安全知识送进校园，通过宣讲加现场演示，向学生讲解汽车盲区、一盔一戴等知识点，让交通安全走进课堂，走进我们学生心中。
5: 健康小贴士：
6: 入秋以后，白天热，夜里凉，这一热一冷的人最容易生病了。想要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期，日常调理很关键。下面咱们就请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中医科医生给大家讲讲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眼下秋老虎还在，暑气没散尽，同时燥气慢慢显现，一冷一热交替，老人小孩还有体质偏弱的人最容易不舒服。很多人夏天习惯吹空调、吃凉食，这些习惯现在得及时调整。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季峰森：
7: 天气进入秋季过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夜间这个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盖一个薄点的被子啊，防止这个像我们的肩背部了、颈部了、还有脚踝部了受到风寒的侵袭。
6: 除了起居防寒，饮食调整也是秋季养生的重点。民间一直有贴秋膘的说法，

0: 不过医生提醒，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并不适合大鱼大肉盲目进补。初秋脾胃偏弱，过度油腻反而加重身体负担。季风森，
1: 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清淡饮食，进食辛辣的东西，要多吃一些润燥的东西，润肺的东西，像一些梨啦、百合啦，就吃一些润肺的东西，对我们的肺起到一个湿润的作用。
0: 不少村民农闲时喜欢外出锻炼，医生也给出运动方面的建议。季风森，
1: 对我们的这个休息要注意早睡早起啊，一般10点钟左右我们就要入睡。而且这个运动方面，我们要注意一些舒缓的运动，五禽戏啦、太极拳啦，或者八段锦啦，做这些运动啊，防止出现大汗淋漓这个情况。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

包纸时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1到28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贵阳县农业部门抓紧农时，大力推进一喷多促，依靠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稳住秋粮生产，为丰收打好底子。
3: 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医保报销、就医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为您介绍吃扇贝的好处。
3: 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法宝，2013年9月23日至2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含义是很深的。我们一直强调，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

0: 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怎么办？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如果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党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久而久之拖延下去就积重难返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党有什么法宝可以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结合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和以往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我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是其中很重要的法宝。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下面我围绕这些问题再强调一下。第一，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民主和集中、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只有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集中，才能及时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意见和做法。这些年来，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不少议事规则，领导干部也大都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道理和要求，但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在一些班子屡屡出现。有的领导干部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班子讨论问题时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就很不高兴，或者脑袋长在屁股上，为了自己的那点权力争得不可开交。有的一把手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习惯于逢事先定调，重大问题不经班子成员充分酝酿和讨论就拍板，甚至对多数人的意见也置之不理。这两种情形都会严重影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同时，一些党委对所管辖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缺乏经常分析和考核评估，以致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和采取组织措施不够。
1: 下面请收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2: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3: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2: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4: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5: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6: 眼下郭阳县的玉米已经进入灌浆阶段，这可是决定玉米产量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病虫害容易爆发的时候。当地农业部门抓紧农时，用上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大力推进一喷多促，依靠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稳住秋粮生产，为丰收打好底子。在郭阳县电集镇，地里的玉米杆长得粗壮挺拔，长势十分喜人。植保无人机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低空来回作业，做到一喷多促，杀虫杀菌剂、叶面肥、促熟调节剂调配在一起，经过雾化之后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一次操作就能实现防病治虫，防止植株早衰，促进籽粒灌浆多重效果。今年农户使用的这款新无人机配置了厘米级定位，再搭配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组成的智能感知系统，可以实时识别田地的高低起伏、玉米植株的高矮变化，自动调节飞行高度。到了玉米生长后期，秸秆高、叶片茂密，无人机喷头也能和玉米灌层维持固定距离，药液渗透附着效果更好。不管是作业效率还是喷洒效果，都比人工打药要强不少。电集镇种植户宋来宝：
7: 玉米进入灌浆机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足高地块地形限制，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6: 今年贵阳县玉米播种面积达到75.3万亩，整体长势比较平稳。农业部门牢牢抓住玉米灌浆这个黄金管护时间段，一方面组织专业植保服务队开展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促药剂，带动广大种植户一起做好田间管护，把这项实用技术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全县15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村子，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土壤伤情、玉米苗情，还有病虫害发生情况，面对面给农户讲解技术要点，一块地一套管护方案，用科学管护助力玉米丰产。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技师戚从清：
8: 当前县玉米监管的主攻方向是防早衰、防病虫、保叶护根、促灌浆、增粒种。我们根据不同地块伤情、病虫情，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促等关键管护措施。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喷施磷酸氢钾、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疟制剂。治疗地块要及时排水后，可以叶面喷施尿素和磷酸氢钾。有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的地块，可随水同步补充养分，少费勤补，按需供给，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疟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好意同城出车祸，司机是否要担责。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他的赔偿责任。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各位乡亲、家长和同学们注意了，现在正是开学和秋收农忙赶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农村路上人流车流交织，路况复杂，交通安全风险比较大。为了让孩子们平平安安上学，高高兴兴回家，亳州交警特意提醒大家，同学们出门要注意规避风险，家长朋友们接送孩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下几点交通安全提示请收好。
1: 一、步行安全。农村道路大多没有专用人行道，应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夜间或清晨出行携带手电或穿反光衣物，不在公路上追逐打闹并排行走，注意避让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和大型货车，过马路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弯道、坡道、桥头等视线不良路段突然横穿。
5: 二、骑行安全。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严禁无证驾驶摩托车，不骑乘无刹车、无灯光、无牌无证车辆，不骑车带人，不并排骑行，不追逐竞驶，雨天穿雨衣，不撑伞骑车，不冒险通过积水塌方路段。
1: 三、乘车安全。严禁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农用车等非载客车辆，不乘坐超员面包车、无牌无证车、报废车、拼装车以及黑校车，乘坐客运班线、正规校车或家长合法接送车辆，上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侧坐，不乘坐饮酒人员驾驶的车辆，发现驾驶人酒驾、超员、无证驾驶等行为要拒绝乘坐并及时劝阻。
5: 四、家长接送安全。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三四轮车接送学生时，驾驶人和学生都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速、不抢道，不驾驶无牌无证、报废、拼装车辆接送学生，严禁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农村道路窄、弯多、坡陡，接送途中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牲畜，不强行超车会车，学校周边接送车辆急停急走，不在校门口乱停乱放，服从劝导人员指挥。
1: 请广大农村地区学生和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违法，守护生命安全。昨天上午，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医保报销、就医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提问，门诊挂完号短时间内再次复诊还需要重新挂号缴费吗？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崔健回答说，
6: 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三天的有效期，如果说你当天看病在三天之内还可以把我们这个相应的门诊可以免费在这个门诊这个护士那个吧台的部位进行这个挂一个这个号，是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这个到相应的科室进一步的再二次就诊，如果超过三天了，那还要是需要二次挂号才能再就诊。
1: 有市民咨询，居民医保门诊能报销吗？市人民医院医保办主任张建军回答说，
7: 居民医保的这个报销呀是可以报销的，一类呢就是门诊慢性病、特慢病的报销政策，还有呢就是普通大额门诊的报销政策，普通门诊的大额报销政策，就是起付线在1000元以上啊，就可以让你享受到门诊的这个大额门诊报销政策。
4: 健康小贴士。
5: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 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1: 扇贝口感鲜嫩弹牙，味道清甜，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12、锌等营养物质，其中锌含量在贝类中较为突出，有助调节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医保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待遇落实、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医保关系转接接续、慢性病鉴定等经办服务、执行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保目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国家2020》。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3: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4: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本届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博州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于9月1号至10月7号举行。本次活动串联全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遗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药博会营造浓厚氛围。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我市划定的电动三轮车治理区域内，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行政策。政策落地实施已经4年多，但是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悬挂外地牌照，在博州禁行区内上路行驶。随着药博会的临近，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电动三轮车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违规上路、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市区道路交通秩序。目前郭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2期扩建项目土地土建工程全面收尾，整体工程完成70%工程量，已全力冲刺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6年12月完成设备安装，具备调试运营条件。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受供需欢喜影响，近期我省小麦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同意，自8月25号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每市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每市斤0.02元。目前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1025万吨的67.35%。其中市场化收购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新学期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函，要求全省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取服务型收费和代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少服务，

0: 不得与学费、住宿费等捆绑收费，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开展研学旅行、课后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并收费。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
3: 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动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亳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动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亚新，欢迎吴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你。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管理分部经理葛振，个人非车保险部主办孟娜，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动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动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政风行动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周先生向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后，验伤后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联系了。
13: 怎么跟您说的呢？
14: 他说这个不影响弄啥东西，只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知道不？
13: 啊，不影响理赔是吧？
14: 不影响理赔。
13: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签字的是人伤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您也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是的，是的。
13: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14: 嗯，还满意。
13: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4: 好，谢谢。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好。
10: 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想问一下，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车保险费用是 固定的嘛，他应该说是每年这个保费的问题吧。嗯，王大鹏，王主管。
15: 哦，是这样的，咱这个车辆保险的保险费呢，它是由咱就是车辆的从行业平台拿到那个精准保费，然后再乘以我们那个车辆的 NCD 系数，再乘以它的那个商业险的自主系数，这个得到它的商业险保费。然后交强险保费呢，也会根据它的那个上年出险情况，然后会有一定的这个下浮和上浮。如果说出险了或者是大事故了，那个交强险有的时候也会上浮的。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保费是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这个就是如果说不出险的情况下，每年基本上都会有所降低的啊。
10: 网上之前也说过，它的这个车型的保费跟它这个购买车所有车型有关系，跟这个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有关系，甚至跟这个车型出险的多少都有关系，这个是真的吗？
1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车辆定价呢，它是从车和从人嘛，商业险这一块，因为它不能单看咱这，就是说你个人的这个出险情况，然后你要看到这个你所代表的那一类车那一类人他那个出险情况，比如说咱有的车那个就讨论到咱想到这个之前有些厂啊，它都已经停产了。
10: 嗯，
15: 那些车虽然说你没有，就是我买的这个车，它我没有出险，我没有什么，就是驾驶习惯也好，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就是你这类车的，它这个就是以后出险的那个赔付成本它是增加的，因为零配件都不好找了，所以说它这个保费呢，对，就有可能会上涨，就是说它也会变化。
1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抖音号博多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外地就医门诊拿药能报吗？他问的是，应该是买的是健康险吗？我们咨询一下孟娜、孟主们。
16: 好的，这个外地就医的费用是吧？然后这块的话呢，要牵扯到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啊，他买的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如果比如说是什么惠民保呀，或者说是这个健康保险，比如说百万医疗这种险种啊，他这个外地就医的话是不影响赔付的，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健康险来讲的话，就是全国通用啊，然后只要正常情况下是二级及以上的啊公立医院及部分这个咱们这个一般医疗保险认可的这些私立医院都是可以的。它这个限制范围并不怎么限制外地的啊。
10: 他说是门诊拿药，门诊拿药跟这个住院报销有关系吗？
16: 门诊拿药的话，首先也是要同样看他买的是什么保险，他这个险种是不是包含这个门诊的费用啊？你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意外险吧，它是基本上都包含这个意外伤害门急诊的，那么这一块的话，这个费用就可以纳入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要是像这个百万医疗，它保的主要是这个住院及住院相关的费用，那么像这种的话，门急诊的费用就不包含在内啊。
10: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您有详细的信息想要咨询的话啊，您都可以继续留言，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调度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请问一下，买保险都可以在哪里买呢？”我们咨询一下王大鹏、王中文。
15: 哦，是，就是这个，这个车辆保险呢，咱是，所有保险公司的门店都可以进行投保，就是还有我们现在在那个车管所，就是开设了一个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里面呢是有我，就是每天工作日都会有两家保险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就是收集大家的那个车险投保资料，然后后面是分发给我们那个就是对应的那个保险公司，他们来对接这个业务。所以说是无论是车管所还是咱那个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还是咱各公司的那个门店，都可以办理那个车险业务。
10: 车管所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每天一家公司在那值班，还是说每天都有？
15: 是这样的，它是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排班。就是每天都有两家公司，但那里面是有两个窗口，在我们就是保险公司会在那个两个窗口之间，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呢是， 按那个排班是去两家，
10: 嗯，
15: 啊，基本上是，现在好像又增加了，就是我们这边正在给大家弄那个叫号机，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坐着在那等，不用就方便大家去办理业务，
10: 嗯，
15: 啊，就是这块之前说，就这样更方便大家啊，
10: 嗯，不一定在这个车管所能够买到咱们人保的这个车险，
15: 门店，我们门店也可以，都可以，
10: 哎
15: 啊，
10: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购买这个人保的车险的话，最好是到门店去啊，
15: 是，
10: 嗯，
15: 那边我们也有值班，也有人保的值班 啊，
10: 这不是排班吗？排班可能哪一天，
15: 不确定是人保啊，
10: 是
15: 这个倒是啊。
10: 行，如果说大家有新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问一下，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有请陈凯，陈经理。
17: 哦，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讲，在三线区我们市都有理赔分部，然后主要市区这边我们集中在就是我们公司本部，就是威武大道，威武广场对面这一块，然后因为我们是涉及的车险或者非车险还有人伤，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负责人。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出过事故之后，然后我们都会有对应的案件负责人，都会跟客户进行联系，然后引导客户在提供好这个索赔材料物之后，然后到我们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10: 他是不是咨询这个整个的报案流程啊？比如说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来进行报案，怎么来进行？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流程？
17: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在购买过保险过之后，都会引导客户关注我们人保公众号。具体的理赔流程，现在从线上化来讲，我们一件一件报案，一件理赔，现在也是可以从网上，我们也有引导，可以实行这个线上化整体的全流程操作。
10: 嗯，这个电话是打哪个电话能够？
17: 我们现在的报案电话是95518。
10: 95518。这网友说，说了半天在哪儿买保险，都有什么样的保险能买啊？下面还留言说，除了最基础的车险，还有哪些险种啊保险能买？除了最基础的这个车险啊，孟主办。
18: 我们人保财险的经营范围呢，其实还是非常广泛的。最主要的呢，可能就是车险，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除了车险以外，我们还有意外伤害险啊，健康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电动车保险呀，然后家庭财产险呀等等，综合性的保险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根据客户自己的需要，可以选择我们人保的这个很多的险种类别，看您关注的是哪块风险，然后我们都有相应的类别来给您推荐。
10: 如果说是车险的话，那可能除了这个交强险、商业险都是哪些险种？我们请王大鹏。王主管来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15: 啊，商业险呢，咱就是主要的就是咱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车损险，就是咱车辆的这个损失这个车损险，然后还有呢是叫三者险，第三者险，这个是基本上是必保的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咱那个叫车上人员责任险啊，就是这除了这三个之外呢，还有咱那个一些附加险啊，就是咱就是。在这个责任之外，比如说咱三者险有一个医保外用药的那个保障，然后新能源车它有一个叫什么充电桩责任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险种还是很多的啊，就是在附加险上有挺多的，就刚才说的那个三大主险，然后基本上是就是广大车主就是优先选择的，然后附加险也会就是因为它这个附加险呢保费很低，基本上也会去就是有需要的也会去选择，因为这块既然就是它推出来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证车主的利益嘛，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足保全。
10: 简单的说就是车损险就是保自己车的
15: 啊，是的是的。
10: 三者呢是保
15: 对方的
10: 人员或者是车辆
15: 啊，对，
10: 车上人员呢又
15: 是保咱驾驶驾就是咱的
10: 驾
15: 乘客的
10: 驾驶人员
15: 啊，对。
1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网友留言说盖钢结构房2-3个月了。这样，这位网友，因为今天呢是人保财险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23425。 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主管单位

0: 这位网友说，亳州三轮车上牌可以上路吗？现在啊，刚才在我们这个交通时空的一个公众号上，看到一篇这个新报道。现在警方在查什么呢？就是在外地，现在可能很多市民也都看到了，一些三轮车挂的是外地的牌照，然后在市区行驶。咱们交管部门啊明确了啊，只有在亳州上牌啊，上的亳州的牌，而且一证一车一人啊，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市区三轮车哈、啊、才能在市区进行行驶。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药都时空啊公众号。啊，上面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哈，还有一位网友说，货车保险难出，保费也贵，啊，货车保险，啊，王中伟，
1: 首先是他说的这个货车保险，可以理解为是那个就是营业性车辆啊，因为咱这个车辆的车险保费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使用性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从事这个货车的。营运你的使用频率和你的那个就是说驾驶的区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货车的它这个对于就是营运类车辆，对这个保险公司来讲，它的这个
0: 风险
1: 更高，赔付成本可能会更高一点，面临的风险更高，然后所以说它是在就是我们就是也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定价逻辑嘛。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系数里面，标准保费要乘以咱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你的出险情况，然后还有你的就是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自主定价系数啊，这块它就有可能会相较于其就是那种家庭就是家庭自用车那种就要稍微高一些。当然，这个就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叫 NCD 系数嘛，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出险有关，就比如说你是刚开始是 NCD 是一，如果说你多年未出险，你的 NCD 同样跟家用车他们是一样的，也是可以降到 0.5 的，所以说是这块就是你在你这个就叫什么就是不出险的情况下也是会逐年降低的，所以说要就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这个风险意识。
0: 货车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营运车辆的它的这个保险的费率的这个上浮和下降，跟咱们私家车就是个人用的话一样吗？
1: 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两个系数，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NDC、
1: 啊、对，都是 NCD、
0: 嗯、
1: 啊，就是之前说的，就连续承保年数减去它这个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你出险的次数越多，那你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越高，就是现在是上浮的，就这个浮动范围已经在 0.5 到2了，就所以说你如果说就出险比较多的话，你有可能保费就会翻倍。
0: 嗯
1: 啊，当然同样的话，你是驾驶习惯好，你没有出险，然后你就有可能就是便宜一倍。
0: 嗯，
1: 便宜50%
0: 啊啊，行。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说白了风险大，你们拒保。
1: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首先是交强险法定险种，就是我们是。就所有的保险公司不光是我们啊，就不得拒保交强险。商业险呢，现在是各家门店就是也是要做到愿保尽保，就是只要车主上门，然后带着你的材料，就是你的这个承保资料，就比如行驶证，这个还有行驶证、身份证，然后咱的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如果说一些异地车，还有一些本地使用证明之类的这些相关材料，去到我门店把材料。就不光是门店，还有在那刚才说的那个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把这个资料交上去，是没有公司会拒保这个车辆保险的。现在，
0: 这位网友，您是遇到了这个拒保的问题吗？您可以详细说一说，或者说呢，您拨打5501234，按照刚才啊王主管所说的这个愿保尽保，您只要带着您的相关材料啊，只要是正常的这个保险啊，保险公司都会进行出保的。不知道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Hello，
6: 哎，下班了没有啊？
5: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6: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5: 哎，好，已经关了。
6: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5: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6: 那我在楼下等你哦。
5: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6: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5: 拜拜。
7: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8: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1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1: 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读书作品是《自愈》。成年人的生活少有一帆风顺，压力、委屈、失意总会不期而至，很多情绪无法逢人倾诉，很多苦楚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慢慢才懂得自愈是人生一门必修课。遇到困境难免会难过消沉，允许自己短暂低落，但不要长久沉溺。难过可以，抱怨可以，但不能就此停滞不前。没有人能够一直为我们撑伞，内心的风雨终究要自己慢慢平息。自愈不是一瞬间大彻大悟，而是一点点自我开导。深夜辗转，天亮之后依旧选择出发，受过伤害依旧愿意对生活保有善意，把过往的经历沉淀，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不要等着别人来救赎你的内心，外界的安慰只能短暂止痛，真正解开心中心结的只有你自己。学会过滤负面情绪，放下已经发生的过往，不和过往纠缠，不和现实较劲。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脆弱就格外善待你，但你的内心可以选择放过自己，把经历当作养分，把磨难化为铠甲。纵然历经世事风霜，依然守住心底的温热，向内安顿自己，向外从容前行。在一次次自愈当中，活成属于自己的依靠。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 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备战药博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位搭建进展如何？
1: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
0: 市民咨询，门诊就医再次复诊还要重新挂号吗？
2: 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3天的有效期。
0: 一辆警车开进操场，实景体验，看交警如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点。
3: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0: 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那每年的药博会呢，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来到咱亳州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去看一看那里的布展情况怎么样了。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将在9月8号至9月11号举办四大会展，包括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展。展区面积近50000平方米，展位数超1000多个，全国多省市超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将亮相交易中心，全面展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城市品牌形象。
1: 贵州这块的话，整个展商的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然后整个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100来家，然后我们河北展区这一块整个面积是在600平米左右，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35家。我们外围的话，主要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精品展，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然后以及我们的道地药材和道地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0: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
1: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0: 新发地市集是不少外地客人爱逛的地方。以前呢，提到这儿啊，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堵，摊子摆到了马路上，车也开不进去，人也不好走。但是这阵子再去啊，新发地确实变了样。新发地市集辐射范围不小，每逢周日，阜阳、郸城、菏泽、永城等周边地市上千个商贩天不亮就来这里交易。8月30号周日，市民李静逛完集说了这样一段话。
4: 自从整改过以后，摊位不再占路道了，现在逛市场也比较舒服了，比以前走路反正过车也比较通畅了，人流也比以前大了。
0: 变化确实不小，过去新发地一期二期之间的百合路，每逢周末摊位就把马路占满，车堵人挤，环境也乱。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不少摊贩没有固定点位，一到周末就自发聚到百合路，久而久之占道经营成了顽疾。也曾多次整治，但摊贩流动性强，前脚劝走，后脚又摆上，

0: 反反复复。
1: 起火车，我们对这个新发地市场周边开展了集中整治，累计拆除这个违规钢构棚25处，清理这个违规站牌有15处，整治违规家禽养殖5户，清运各类杂物垃圾80余吨，同时呢持续提升市场这个保洁作业标准，落实城乡化管护，巩固市场周边环境，治理成效。
0: 拆违清运之后，城管部门把流动商贩全部引导进市场内部划定区域，百合路上的马路摊点彻底清除，同时联合社区、物业、消防开展垃圾分类和燃气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经营。
1: 当年我们城管联合其他部门共计150余人，开始前一天，也就是周六，在这里进行24小时轮班值守，对商户和消费者进行规范引导，让他们进入市场有序经营。
0: 市级凌晨就上人，执法队就全天候轮班，晚上7点和半夜12点分2次送热饭到岗，确保不断人不缺位。就是这股笨功夫，让习惯了打游击的摊贩安了心，多年老问题也没有再反弹。
2: 以上呢，我们出去送个货，都得耽误很多的时间，因为路上不畅通。经过上个星期吧，与上上一个星期对比之下，在这个营业额上已经增加了很多。
3: 经过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市场周边乱大乱建、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物业日常管理压力。24小时联动管护机制，也便于我们开展日常服务。后续我们会履职尽责，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0: 如今的新发地市集热闹依旧，但热闹有了秩序，烟火气一点儿没少，反而因为环境舒心、买卖方便，赶集的人更多了。相关部门表示，接下来会持续巩固，防止问题反复，让这个大集更安全、更有序。
4: 8月28号，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生态环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化环保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行多项便民审批举措，权利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同时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企业线上全覆盖监管，大幅减少入企检查，实现精准高效不扰企业的精细化管控模式。
5: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紧紧围绕基建审批、精简监管、柔性执法、暖心服务总体工作目标，将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落实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聚焦环保审批改革、智慧监管创新、包容柔性执法、社区便民服务、法治体系保障五大重点任务，不断创新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
0: 我市落实柔性执法政策，扩容免罚清单，推行首违不罚和信用修复机制，为企业减负赋能，同时主动靠前开展惠企帮扶、普法宣讲、诉求处置等暖心服务，并健全执法监督体系，以规范公正的执法服务，持续优化生态营商环境。
5: 今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保尽单筹判变坐等办事为上门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满意度，一是政策精准直达民生吉祥。说的生态环境惠企政策清单，依托大数据平台定向推送适配企业，实现政策找人不敢兑现。二是多维开展普化惠企宣讲，依托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线上平台发布条例解读、办事指引、惠企政策图文内容50余条，线下常态化开展送发锦旗活动30余场，覆盖企业500余家，推动营商环境条例落地落实。三是干部宝宝上门精准帮扶，落实领导干部保联企业制度，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1000余次。四是闭环组织企业诉求反馈，高效回应企业环境方面诉求。
4: 今天上午，市人民医院上线政风航飞热线，就市民关注的医保报销和就医服务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情况。
0: 网友提问：门诊挂完号，短时间内再次复诊，还需要重新挂号缴费吗？
6: 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3天的有效期。如果说你当天看病，在3天之内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相应的门诊 可以免费在这个护理，在这个门诊这个护士那个吧台那个部位进行这个挂一个这个号，是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这个到相应的科室进一步的再二次就诊。如果超过三天了，那还要是需要二次挂号才能再就诊。
4: 有市民咨询，居民医保门诊能报销吗？
7: 居民医保的这个报销呀，是可以报销的。一类呢，就是门诊慢性病、特慢病的报销政策；还有呢，就是普通大额门诊的报销政策，普通门诊的大额报销政策，就是起付线在1000元以上啊，就可以让你享受到门诊的这个大额门诊报销政策。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时空提醒您，从今年起，桥城区全面推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同时上线医保钱包便民服务。家庭共计就是作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把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授权给同样参加了基本医保的家人使用。家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后他们去定点医院看病、药店买药，甚至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都能用你账户里的钱。需要绑定的人群可以用手机打开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点击业务办理里的个人账户共计绑定，阅读注意事项，点击添加家庭成员，输入家人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提交。重要提醒，两种服务别搞混。家庭共计主要用在安徽省内，适合本地看病购药缴纳医保。医保钱包专门用于跨省使用，如果家人在外省看病，记得开通这个来结算。一辆警车开进操场，实景体验，看交警如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点。
1: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0: 新学期开始，学校食堂吃得干不干净、卫不卫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检查。
2: 天花板这个有破损的、有洞口的，要及时给它堵上，这个做好这个防鼠防范工作。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开学第一天，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放松。那今天呢，交警走进了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在丰华小学，交警把警车开进了校园，以实景教学的方式让交通安全教育看得见摸得着。交警现场请来学生分别坐进了警车驾驶室，站在车前车后，让孩子们现场体验盲区的存在。
5: 我们应该避开视野盲区。
0: 交警针对学生特点，结合学生日常参与交通的实际情况，教育学生们在上学、放学和日常生活中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通过现场演示，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解一盔一带的重要性。
6: 你戴头盔了，它就烂不了。那么同时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戴上头盔跟不戴头盔的区别是不是非常大？
0: 随后，交警和同学们又来到了多媒体教室。交警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校园周边环境和学生参与交通出行的特点进行讲解，并现场播放事故视频，让孩子们认识到事故的危害。
1: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2: 开学第一天，我们把交通安全知识送进校园，通过宣讲加现场演示，向学生讲解汽车盲区、一盔一带等知识点，让交通安全走进课堂，走进我们学生心中。
0: 8月31号，开学前夕，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为一年级新生举办传统入学礼，用庄重又有温度的传统仪式缓解孩子们的入学紧张情绪，帮助他们快速融入校园，正式开启小学生涯。一大早，校园里就焕然一新，氛围感拉满，高年级学生代表整齐列队，面带微笑，热情迎接每一位新生入校。
7: 欢迎新同学。
0: 本次入学礼融入传统启蒙文化，设置了正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智、开笔礼四大经典环节。仪式现场书香浓厚，校长和老师们为新生逐一清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勤学向善，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的美好期盼。
7: 我今天第一次上小学，老师给我点了朱砂，我还敲了鼓，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
0: 在礼仪体验环节，孩子们依次参与各项传统仪式，整理衣帽，端正仪表，学会知礼明事，亲手击鼓，立下勤学追梦的志向，提笔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在启蒙第一课学会立身立德，正直做人。
8: 今天的入学仪式特别有意思，我现场还写了人字，也知道了要懂礼貌、守规矩，做一名好学生。
9: 我校分批举行传统入学礼，以仪式浸润童心，用礼仪涵养品格，沉浸式的启蒙体验，引导孩子启智明理，怀揣热爱与自信，开启美好的小学生活。
0: 新学期开始，学校食堂吃得干不干净、卫不卫生，是很多家长朋友都关心的问题。近日，记者跟随我市市场监管人员走进校园食堂，实地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师生饮食安全关键环节，对辖区内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在亳州18中食堂里，执法人员对操作间功能分区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流程、食材储存条件等方面情况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食堂个别容器没有标签标识，未能有效区分，容易造成食物交叉污染。执法人员当场提出具体整改要求，督促立即整改到位。
10: 你这个要有标签标识，成品半成品一定要，还有原料一定要区分开，你不能混用，你要贴上标签标识。
0: 在亳州市奉化高级中学食堂里，执法人员重点对米、面、油、蔬菜、肉类等各类食品原材料进行细致核查，仔细查验进货渠道、检验报告、保质期等相关信息，同时督促食堂负责人对操作间、储物柜、下水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冲洗和消杀，坚决杜绝卫生死角。
10: 天花板这个有破损的、有洞口的，要及时给它堵上，这个做好这个防暑防范工作。你个这个地漏也要堵上，因为北三间是个洁净区，不允许有地漏，以防它这个下水道这个气体往上来溢出来，然后影响这个食品安全。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将要求相关的学校食堂限期整改，督促学校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排查和消除风险隐患。
0: 继续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命运坎坷却始终坚韧不屈的少年，家庭变故、至亲离世没能磨灭他求学的信念，生活的重压之下，他扛起责任，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大学时光。
11: 接着见到胡子阳时，他暂时借住在亲戚家中。胡子阳有个双胞胎哥哥，兄弟俩出生时便体弱多病，三个月大时爸妈离婚，哥哥跟妈，他跟爸。
12: 我刚上来跟俺哥就是都不是很健康，因为俺哥是二斤，我是四斤，小了人的。然后呢，然后俺哥又先天性的心脏病，他不要俺哥，就叫我要哥了。
11: 提起小时候，胡子阳还有一点记忆，在六岁之前，他都在农村跟着奶奶生活。
12: 俺妈疼我呀，然后在我就是差不多六岁多的时候，叫我接过来了，然后一直跟俺妈一块生活。
11: 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靠做小生意养家，每天起早贪黑，累得够呛。小哥俩特别懂事儿，从小就懂得心疼妈妈。
12: 小时候俺妈干着你累很呀，每天得十一点多关门，关门时候都躺椅子上，都算那种累的，就是化了荷尔蒙的。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直跟俺说腰疼背疼，俺那时候小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干哥都干妈吃背吃腿洗脚嘞。
11: 去年，双胞胎哥哥考上了大学，胡子阳高考没考好，他选了复读，想再拼一把。
12: 然后复读就开始辍学了，辍学然后一直努力学习，然后后边最后两回模考的时候，我成绩都是在520上面的。
11: 然而，命运却猝不及防地给了少年沉重一击。
12: 所以反正那段星期天，中午走的时候，都干嘛说都得正常一样干嘛说。我去上学去，然后星期早上学可能大功没有完，然后叫我回家，回家俺妈没有了，
13: 有点不相信，你知道，我感觉给做梦了呀。你走的时候，
12: 都是个好好的。
11: 他满心憧憬着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妈妈，可妈妈却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
12: 突然间天塌了呀，因为我本来我不敢妈说完了，我今年能考挺好的，考好了打工赚钱，干嘛卖点衣服啥的，还是因为俺妈一直就几乎都没出去旅过游啊，让俺妈出去玩玩的。
11: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离高考只剩两个月，那段时间他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高考发挥严重失常，最终他被阜阳理工学院录取，和平时模考的成绩差了不少，但他还是去妈妈的墓前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12: 我跟俺妈说的，我考上大学了，因为俺妈都希望我考上大学呀。我跟俺妈说的，我肯定会快速成长起来的，我会照顾俺哥的，因为俺哥他天生都比我体弱呀。
11: 这个暑假，双胞胎哥哥去外地打工了，胡子阳也没闲着，前前后后打了三份工，
12: 扛手巾袋子。打围栏打脚手架干硬的，然后都结束了，后来又找暑假工。
11: 日子是苦了点，但这个男孩没有低头，他说妈妈走了自己得撑起来，他打算大学里勤工俭学把专业课学好，一步一步往前走。
12: 勤工俭学，然后平常晚上搁学校也打工啥的，然后暑假再打工，然后一点一点就把我专业课学好，然后慢慢的去提供这几年，然后找工作。
9: 以武会友，交流共进。8月25号，来自外省的多支跆拳道队伍齐聚亳州市体校，开展跨区域集中交流集训，近200名教练员、运动员同台训练，切磋比拼，在高强度集训中提升竞技水平。
11: 此次交流集训汇聚江苏镇江、南京雨花台区、江西南昌、福建福州四地跆拳道专业队伍，规模大，专业性强。集训期间，各队围绕体能强化、技战术演练、实战对抗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训练。集训还穿插开展多场内部教学比赛，坚持以赛促练、以赛简训，帮助运动员查找短板，积累经验。
13: 因为亳州队的水平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的省运会拿的金牌也非常多，然后呢就想找高水平多切磋一下。
14: 与自己的队员互相训练的时候，因为长时间的训练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出来的时候跟他们亳州不同的对手交流的时候，可以更好发现自己的问题。
11: 队员刻苦训练的同时，各地教练员也围绕青少年选材培养、日常科学训练、赛前心理疏导、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等关键内容深入交流，分享先进训练理念和带队经验，相互取长补短，拓宽训练思路。
15: 此次来自镇江、南京还有南昌、福州四地的跆拳道队共近200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亳州体校，共同开展交流训练活动，通过区域间竞技体育合作，提升了跆拳道项目训练水平，也为各队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提高的平台。
9: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航复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2: Only you,
3: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4: 哦，有多爱？
3: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4: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7: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8: 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读书作品是《自愈》。成年人的生活少有一帆风顺，压力、委屈、失意总会不期而至，很多情绪无法逢人倾诉，很多苦楚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慢慢才懂得自愈是人生一门必修课。遇到困境难免会难过消沉，允许自己短暂低落，但不要长久沉溺。难过可以，抱怨可以，但不能就此停滞不前。没有人能够一直为我们撑伞，内心的风雨终究要自己慢慢平息。自愈不是一瞬间大彻大悟，而是一点点自我开导。深夜辗转，天亮之后依旧选择出发，受过伤害依旧愿意对生活保有善意，把过往的经历沉淀，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不要等着别人来救赎你的内心，外界的安慰只能短暂止痛，真正解开心中心结的只有你自己。学会过滤负面情绪，放下已经发生的过往，不和过往纠缠，不和现实较劲。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脆弱就格外善待你，但你的内心可以选择放过自己，把经历当作养分，把磨难化为铠甲。纵然历经世事风霜，依然守住心底的温热，向内安顿自己，向外从容前行。在一次次自愈当中，活成属于自己的依靠。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2: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这个，在这个赵家巷六G，这路边人居然晒杯子都晒完，这车都过不去，旁边又搁上什么酒瓶，转头上来车都过不去，轮胎都炸烂完。
2: 哦，首先是道路是那个村里面道路还是镇上的道路？
3: 就是到六级嘛，人家都是乡村往六级去的方向，好多路上面晒的东西。
2: 行，那我们其实作为这个居民来讲的话，就道路上是不可以打场晒凉的，因为道路是大家公用的嘛。
3: 他就是晒点粮食，我们肯定不会压他。他旁边又放上什么酒瓶和砖头，轮胎都搞破了。
2: 嗯，行，也感谢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好吧？
3: 嗯，
2: 首先来讲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道路是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行的，因为它是公用道路嘛。
3: 对对，是的，它不已经不肯定不是私人的，对吧？
2: 嗯，对。然后另外，就像您讲的，你还加一些，比如说酒瓶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然后遮挡、
3: 嗯。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垒墙那个砖头，我轮胎现在都破掉了。
2: 嗯，好，行，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晾晒这个农作物，
3: 嗯、
2: 但是，道路上是不可以晾晒的。
3: 它、
2: 嗯、
3: 就是晾晒都有这个什么，对吧？没地方晒晒可以，你别、旁边别放那个都是，有什么放那个什么酒瓶啊？
2: 酒瓶
3: 那轮胎一扎不就破了吗？
2: 嗯，对。好，感谢您反映这个情况。嗯，然后我们帮您转办。
3: 好的，
2: 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3: 嗯，好的。
2: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逝去的夏先生，他说呢，在公司，工作了7个月，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保，走劳动仲裁，自己申诉了，材料已经交了，3个月没有回复。好，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哈，接到反映人反映的情况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让用人单位为他这个补缴社保。8月7号的时候呢，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现场下发了这个意见书，要求尽快补缴。8月31号的时候呢，双方到社保局进行了座谈的调解，单位表示愿意为反映人进行补缴，补缴手续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沟通。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胡先生，他说今年58岁了，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呢已经缴纳社保14年了，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今年再缴纳一年就满15年了，请问能不能领取这个病残津贴。第二问题就是说呢，以前参保时缴纳的就是最低档，现在能不能补缴，按照这个高档数来进行缴纳。来关注一下贵阳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像安徽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的领取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个就是参加安徽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参保的人员也是属于政策的适用范围，第二就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第三呢是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致残，经社区的市

0: 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胡先生58岁，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属于病残津贴政策覆盖人群，等待本年度缴费完成之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累计缴费年满15年，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就是属于安徽省病残津贴正常的计发的待遇范围。那办理流程呢，就是先行向属地的人社部门来去申请因病非工非因工劳动能力的鉴定啊，取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书，这个呢是1年内有效。第二呢，就是备齐身份证、社保卡，需要激活金融功能、劳动能力鉴定的结论、病残津贴申报的材料，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交书面的申请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是市级审核公示，省级终审通过之后，自申请的次月起按月发放病残津贴。另外的话是灵活就业人员，以前年度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现在是不能补缴或者是基数调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外停了很多大车，影响通行，有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关分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关分局唐陵中队已经安排执勤人员，对于反映的区域，也就是桥城区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附近道路的巡逻与管控的力度，对乱停乱放的大型货车予以清理，对不听劝阻或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拍照上传至系统进行处罚，以确保该路段的道路安全与通行通畅。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想麻烦一个，能帮我反映一下，我就要换一套工作房。
0: 哦，那您现在是已经居住了一个工作房是吧？
1: 我们在这工作房住了，最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头晕，走路不稳，是老是上下电梯，心里不舒服。
0: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在桥城区还是高新区啊？
1: 我在桥城区这个锦桥民院这边。
0: 哦，锦桥民院，那您是现在居住多少楼呢？
1: 居住是25楼。
0: 你想调整到多少楼啊？
1: 调整到2楼、3楼，也行。这个上下基本上不用坐电梯，慢慢的走也有点差不多。
0: 好，
1: 就是很少坐电梯，老是一种恐惧感。这个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头晕，走路不稳。
0: 好，这样
1: 经常住院。
0: 行，这位听众，您的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一下，看一看你们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选配的房源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当时自己选定的房源或者是摇号，然后就要看看现实有没有空余的房源，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在没有这个影响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调整。但如果说这个你们小区没有那其他小区有的话，就看现实情况吧。您这个诉求也确实存在，我们看帮您转办之后，桥城区住建局那边主要还是看房源的有没有多余的房源可以调整。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看看以后有的话，可能会及时的跟您说，好不好？
1: 好，
0: 那行，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全没了，那谢谢了。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有位马先生，他说呢是鸿运保安公司派至亳州十六中的保安，今年双方合作到期，目前还欠他们五个人2个月的工资。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了解呢，亳州十六中与亳州鸿运保安公司合同于今年的5月30号到期，没有再续约。随后该校公开招标新的保安服务公司，7月10号新的保安公司进驻，过渡期间由亳州鸿运保安公司进行这个安保服务的保障。对于相关工资问题，目前亳州十六中正在与原保安公司结算上报，等到资金到位之后即可及时的据实支付，请群众耐心等待。

注一下，刘女士反映自己居住的公租房下沉了，多次申请一直没有人维修。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桥城区汤陵街道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核实并上报维修，正在走程序上报至桥郡运维公司进行维修。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停车场漏水，消防器材和人设的这个人防设备都是摆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关于小区地下车库渗水的问题，小区开发商表示，目前地下室处于相关验收的准备阶段，由于中城公司的现状无法支付施工单位以及维修单位的工程款，是造成地下室的施工以及维修停滞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措资金，尽快推进地下室剩余工程量的施工以及相关问题的维修工作。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车库工程暂时没有竣工验收，依据法律法规，工程竣工验收之后，由建设单位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申报消防验收。桥城区住建局也已经多次督促建设单位。嘉先生反映万达大都会地下停车场漏水，请问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总包单位中建一局实施这个维修工作啊，也已经和这个主管部门已经督促开发商和这个反映人确认渗水的位置之后啊，由中建一局来进行维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女士，她说呢，住在河北的时代乐府，他们那边也有渗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建设单位呢是和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这个依据现场的核查情况，他们正在商量这个处理的方案。

好，微信网友顺心顺意就说反映宝龙世家充电桩的问题哈，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关注一下孟女士，她说呢，现在市场上卖的有符合国标的三轮车，可以到车管所办理牌照，也能购买交强险，自己也有地照。请问驾驶这样的三轮车能在城区道路行驶吗？交警查就比如说会进行查扣或者是罚款吗？来关注一下交广大队给出的回复啊。根据亳州市电动三轮车的管理规定，自2022年的6月1号起，在治理辖区内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

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除了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以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的是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通过审批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也应当按照申领牌照时的用途以及路线规范安全行驶，同时禁止有无牌照电动三轮车在治理的区域内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他说呢对于申请的这个办理的残疾人证的话，对于等级不认可该怎么办？像如果说对于评定结果有疑义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材料申请重新的评定。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完成了网签，纸质证书何时发放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据介绍，目前全市99%以上的土地研包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现阶段的话，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正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推进二轮研包的合同数据的对接、移交与整合工作，为纸质证书发放做好前期的铺垫。为了稳妥推进发证工作，今年以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各县区均选取了6个村庄开展纸质证书的发放试点。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已经近3000户的村民成功领取的土地确权的纸质证书。后续等待各试点村发证工作全部落地，积累成熟经验之后，我市将逐步展开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纸质证书的发放工作，大家呢可以耐心等待官方的统一通知。市民咨询，他和父亲多年来一直赡养大伯和大娘两位老人，当初双方已经约定不享受无保护的待遇，生老病死全由自家负责。但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的工作中，原本确权到位的土地证书没有办法再次确认到户吗？想问一下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二轮研包政策规定，土地承包户整户消亡之后，其名下的承包土地将由村集体统一的收回。该市民的大伯大娘是独立的承包户，户内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属于政策界定的消亡户，其承包地按规定理应归还给村集体。针对赡养人悉心照料过世老人的特殊情况，政策也有人性化的变通规定，赡养人可与村集体协商继续耕种老人遗留的承包地1至5年，但不得确权。但耕种期满之后，土地仍需依规交还给村集体。村级组织将两位老人的土地确权至该村民及父亲的名下，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2024年二轮研包的时期，对以往不应确权而确权的，应当进行纠错，不予研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今年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2026年育儿补贴的发放安排如下，第一季度是提交申请的，已于第二季度周末，也就是季末，也就是六月底前发放到位。那按第二季度申请的是第三季度九月底之前发放到位。市民咨询说自己是农村户口，2026年10月将满60。

周岁，想要申领每年960元的独生子女补助，请问如何办理？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如果2026年年满60周岁，按政策规定，应于上一年度2025年的11月份前往户籍所在地进行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填写奖励扶助的申请表，并提交相应的证件以及个人信息。经审核符合条件，并通过国家层面复核之后没有问题，该资金将于第二年，也就是申请人年满60周岁当年的12月之前打卡入户。有位市民咨询说，持有无偿献血的金奖能否在安徽省国医大师处来进行免费挂号？来关注一下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献血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可以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凭着该证，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就诊，可以挂就是免普通门诊的挂号费，但是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不免的，国医大师的挂号费同样不免。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说光明路过河大桥已经停工较长时间，请问具体何时能够恢复施工呢？来关注一下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光明路过河大桥的项目当前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处于暂时停工的一个状态，具体的复工时间需要等待政府资金落实之后方能确定，一旦具备施工条件将第一时间启动建设，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网友咨询说，大洋桥拆除重建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望塘阁周边的道路施工进展如何？目前呢，魏武大道郭河大桥，也就是大洋桥的桥梁主基础桩的桩基工作正在进行加紧的施工，桥梁南北两侧的辅道同步推进建设，工程采取的是先辅道后主桥的施工模式，预计今年年底大桥两侧的辅道将具备通行条件，率先放行通车，后续将继续推进主路面的引桥施工，全力加快整体的工程的进度。市民咨询说，房屋倒塌老旧危房重建能否享受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政策仅面向以下六类人群，且相关对象需要经民政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确认，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支出型困难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上述六类人群如无住房或者其住房鉴定为 C 级或者是 D 级的，均可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市民咨询亳州公租房怎么样申请，市住建局给出的回复是，主要的公租房保障是三类人群，城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低保户、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稳定的就业者，其中就业人群统一的申请条件就是连续缴纳六个月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工作，城区无自有住房。办理方式可以搜索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打开皖视通客户端，找到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申请，按照提示上传材料就可以了，审核结果会通过短信实时通知。另外，租金按人群差异化收取的，普通新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按照每月每平是大概5块钱，当然了各小区是略有差异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的租金大幅减免，最低低至每平方几毛钱。有一位市民咨询说，针对残障群体，联通有没有减免或者是话费优惠的专属政策？来关注一下亳州联通、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联通的长期是针对残疾人群众推出了关怀的优惠，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用户呢，可以是二选一享受福利。第一是每月500兆的流量，或者是每月一百。

分钟的通话，优惠的期限是长达36个月。如果说行动不便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线上提交相应的材料，由工作人员协助办理。微信网友问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大家如果说要反映医保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的直播的话，到时也会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有市民咨询说，现在联通的套餐资费偏高，想要换一个套餐，说没有办法线下办理，线上办理只能线下办理，是不是真的啊？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用户如果说要咨询或者是办理套餐等业务的话，线上也是可以的。有网友提问说，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设备不慎的丢失，被要求缴纳赔偿费用，请问收费是否合理？那宽带入网受理的时候呢，是标注的有设备的归属、销户的相关约定，设备丢失的赔偿问题需要对入网这个核对入网协议。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不过我们这村呢，就是我这个他把自己的地，咱们卖给人家开发商完了，他存款享受这个耕地补贴了。
0: 他这个是租赁的还是卖的？
1: 卖的，有手续，有证明。
0: 那他这个土地确权的话是？是确认到谁名下了？
1: 确认了耿进鹏的名下。
0: 你这个耿先生是他自己还是开发企业？
1: 因为耿进鹏是他的一个家庭的成员。
0: 哦，是这样的，要看确权到谁名下了。还有一个是，
1: 耿进鹏的本人。
0: 啊？
1: 就是确权到耿进鹏本人。
0: 那您这个耿先生他是自己卖的还是开发商啊？
1: 他对，
0: 他是开发商还是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1: 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0: 那就说这个土地确权的话还是在这个他名下是吧？
1: 哎，对。
0: 哦，一般情况下就是要是租赁的话就是看协商，就因为确权到谁名下就是谁，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协商啊，协商是谁名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实际是谁的话就是谁。
1: 实际现在确权的本就是他。
0: 哦，那您是、
1: 啊、
0: 您问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是什么呢？
1: 我就是我现在我就非举报他，他没有这个地了，没有国家发的这个耕地补贴，是为了保护耕地的，是为了多年量给的国家也来保护、
0: 嗯。
1: 现在他没有这个地了，他不管享受这个土地补贴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他是这个地卖了以后的话，他是性质改变了吗？
1: 性质来改变了，性质也是他领的都是改变的。
0: 那性质改变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它是耕地。首先，耕地就是不被允许买卖的，尤其是这个性质是一般情况下不能变更的，除非就是它就是变为建设用地的话，它需要很多的很麻烦的一个手续。当然，手续齐全的话是可以，但是手续齐全的它性质已经改变的话，那就是不可以再享受了，因为它享受的是耕地补贴。对吧？
1: 对呀。
0: 嗯，行，那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他、
0: 哎、
1: 现在已经把这个土地呢变成建设用地了。
0: 嗯，好嘞，那行。
1: 啊、
0: 好，那行。再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本农田都是靠耕地，他自己领着头的改为把这个性质改成那个建设用地，他这个违法。
0: 嗯，他如果手续齐全，不是这个红线范围内的，那手续齐全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手续不齐全的话，那就不对。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一起来反映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违规的情况。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帮您转办，好吧？
1: 好，谢谢了、
0: 哎。好，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 残疾人民生实施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102集，伙计们将范楚拉起来后，默默地为子豪筑着坟头。范楚带着心酸的肃穆，用手一捧一捧地将泥土往坟头上垒。良久，范蠡亲手为儿子竖好墓碑，他蹲不稳，干脆坐在墓碑前，正想对儿子说些什么，身后却传来一声苍老的乡音：“
14: 你就是李疯子。”
13: 范蠡强压悲伤，回过头来，见一中年男子正扶着一位白眉白发白须的老者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范楚扶起爷爷，范蠡透过依然清亮的眼睛辨认良久之后，激动地奔向那老者：“
15: 哈，是小五子。哈哈哈哈，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哈哈哈哈，当年一起淘气的小伙伴都变成这么一个老头了。”
13: 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没想到小五子却用力甩掉范蠡的双手，后退两步，横着眉道：“
14: 我老五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了，听说你带着孙儿回来认祖归宗，便让我孙儿扶着来见见当年的李疯子，看看你到底变成啥样了。”
13: 范蠡似乎并不介意他的冷硬无礼， 依然笑眯眯的道，
15: 范蠡和五哥一样，只是模样变了，心没变啊。经常晚上做梦，还梦见咱们哥几个追狗逮兔呢。
14: 得得，你还有空惦记着那些狗啊兔的？我怎么听说李疯子跑去越国做了大官，帮着越国打败了吴国，后来还与越王争女人，没争着，便气得连祖宗的姓都给扔了。再后来，钱多的没地方搁，便到处乱撒。
6: 老五不管旁人，自顾自地一路说着。伙计们在一旁见老五一路说着疯话，一个个气得横眉怒对，但碍于东家的面子又不便发作。范楚也听不下去了，他对老五做了一个揖。
16: 这位五爷，我爷爷哪是您说的这样的人呢？我爷爷。
6: 范蠡按了一下他的手道，
15: 楚儿啊，让五爷说个痛快，爷爷很久未闻乡音了，由着他说啥都行啊。
6: 乡亲们陆续赶来看范蠡，五爷显得更加激愤了，他指着自己的脖子说，
14: 咱们都是土蚁演到脖子上的人了，我原以为这些憋在心里的话只有到了那边才能对你说了，没想到你还真给我机会了。
6: 五爷孙子拉了他，爷爷您说几句就得了，还要说啥呀？
14: 小崽子，别见着有钱人便是爷爷，我老五不说就对不起祖宗。
15: 五哥，你想说就说吧。
6: 五爷甩开孙子，摇摇晃晃地走到范蠡面前，范蠡欲扶他，他手一甩，
14: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是同年生的，你能自己站着我就不能。
6: 范蠡笑笑退后两步，五爷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又喷发了，
14: 李疯子，你钱多了爱咋扔就咋扔，咱穷乡亲只靠不上也就认了，你说说你咋还让儿子拿着钱去斗富，最后让王上给砍了呢？
6: 五爷此话一出，范蠡一行脸色全变了，海牙正要冲过去理论，哪知五爷更加激愤，他不仅嘴唇哆嗦，连手也在发抖，
14: 作孽呀，少的是你李疯子的钱，可丧的是我冤地子孙的命啊，你咋烧钱也不能遗害后代呀。
6: 范楚扑的一声跪在五爷跟前，哽咽着说，
16: 五爷您不可如此糟践我爷爷，我打懂事开始爷爷便教我，我们是楚国冤地人，姓范，我二叔来楚国开分号，本来也是想要报效故国回报桑子，却没料到遭奸人陷害才丢了命。
6: 海牙也站出来说，
17: 是我跟二少爷一起来楚国开分号的，二少爷根本就没烧钱也没斗富。
6: 范蠡也与五爷一样身子微抖，悲泪长流，他挥手制止住范楚和海牙，点着头说，
15: 五哥说的对啊，五儿是被钱害死的，我愧对先人，愧对乡亲呐。
6: 五爷听了范楚与海牙的话，又见范蠡面容悲戚，也就没再数落下去。范蠡拭去泪水，走近五爷，动情地说，
15: 五哥你说的对，咱们都是土演到脖子上的人了，应该做些对得起故国对得起乡亲的事。
6: 范蠡看着五爷身旁的中年人问，
15: 这后生是五哥孙子？孙子都这么大了，叫什么？
14: 乡野之人哪有什么名字，就叫他三娃吧。
15: 三娃平时做什么营生啊？
14: 贩牛。
15: 哦，如此说 谁懂得做买卖？那好，我带了几个精干的伙计回来开分号，三娃若是愿意就跟着学几年，学会以后自己开分号，可以带活一些人。我会让孙儿范楚先留下，你们有事可以找他。
14: 你有姓范了？
18: 五哥又不忘来了一句讥讽，范蠡依然坦荡的道：
15: 我姓啥都没关系，我孙儿可是范家子孙，家里还有一个小孙子叫范婉，长大一些也会回来拜祖。
14: 啊，好，没丢掉祖宗就好，这会儿回来就不走了吧。
15: 五哥呀，我还有一件急事，等办完再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你可等着我，不许先走啊。
14: 好，五哥就再谢你李方顿一回。
18: 这五哥终于笑了。范蠡将伙计们招拢过来叮嘱道：
15: 一会儿我要带海牙继续南下，你们几个就留在原，寻一处旺铺盘下开个分号。这村里的年轻人凡是想学做买卖的，都按陶朱公规矩让他们到商号去当学徒。
18: 伙计们为了让范蠡放心，都答应得很是干脆。
16: 爷爷，让楚儿跟着爷爷一起去吧。
18: 范蠡疼爱地看着孙子，似乎看见了自己流动的血脉，只有保住这血脉，生命才能永续。范蠡将他拉到一旁，伸手抹去他腮边的泪水，叮嘱道：
15: 楚儿啊，你留下，爷爷若是一月之内未来冤地找你，你就先回桃山。
18: 范楚含泪点头，
15: 记着对二爷说，主公庄园的子孙永远谨记，永不为政，本分经商，富豪行德。
16: 爷爷说过好多遍了，楚儿记得。
18: 范蠡对着五爷与众乡亲一一作揖施礼后登车而去。秋阳暖暖的偎在马车上，似乎想以这样的温热留住这位年迈的游子。范蠡掀开车帘，留恋地看了一眼祖坟与众人，他布满青筋的手不经意地握了一把家乡的阳光，让他紧紧贴在胸口。范蠡带着海牙来到楚都营，找到了一家客栈住下后，范蠡让海牙去找庄生，就说是有要事与他相商。没多久，海牙便苦着脸回来说：
17: 明明见他在家里，他夫人却说 他不在家。大掌柜，这人心思不好，二少爷就是他害死的，咱们不找他吧。
18: 范蠡在房间踱了几步之后说道：
15: 走，带我去找他。
18: 海牙蹙着眉，十分不情愿地领着范蠡去了庄生家。庄生如今虽然贵为御史大夫，家境似乎仍不富裕，还住在先前那个地方，只是房子重新修缮了一番。庄生知道海牙来过之后，心中十分忐忑。
14: 难道范蠡找我算账来了？不管何时，只要范蠡家的人来了，就说我不在。
18: 妇人垂手低声说：
19: 官人饱读诗书，对范蠡的儿子做法确实不够磊落。
14: 哎，如今后悔已经晚了。
18: 他用力捶了一下自己的头。
14: 我与小人何意呀？
18: 眼看天渐渐黑了下来，庄生说：
14: 掌灯吧，我想读一会儿书去。
19: 官人何不趁着天未全黑，在院子里看一会儿书， 也好省些灯油。
18: 庄生叹息一声，捧着竹简走了出去。他刚一出门，便见范蠡与海牙站在篱笆旁叩门。他吓得抱着竹简就朝里屋跑。妇人诧异地看着他问：
19: 怎么了？
14: 快，快关门。
18: 妇人还未来得及转身，便听见范蠡说：
20: 先生不必多心，范蠡冒昧来访，是有要事与先生相商。
18: 妇人尴尬地站在门边，不知该不该请范蠡进门。庄生听见先前以朱公自称的范蠡，如今直接报出自己的真实名号，不由一惊。他站在屋里，让自己镇静片刻后，跑出院中说：
14: 先生请进，寒舍简陋，望先生海涵。
18: 妇人掌起灯后，范蠡从包袱里取出《富国策》递与庄生。待庄生翻了几页后，正自赞叹：
14: 太好了，我中能得此书，楚国何愁不富不强啊。
18: 庄生正要阅读下去，范蠡却伸手取回。庄生不解地看着他，范蠡捋须一笑：
20: 实不相瞒，此书乃穷我一生绝学，特地为楚国而作。范蠡只想请先生奏报王上，范蠡想面见王上献书。
18: 庄生这才回过神来，急忙下地对着范蠡长长一揖：
14: 先生大意，令弟子汗颜。王上早就眼馋先生为齐王献的招财七宝，若得富国策，定会喜不自胜。
20: 依先生之见，王上是愿意富国，还是单于独武？
14: 当然是富国，如今对越宣战也是迫不得已。
20: 非也，事情并未到非战不可的地步。
14: 先生有所不知，楚国对越宣战有几大原因。
20: 哦，都有哪几大原因？说来听听。
14: 首先，越王剑被越人所盗，这不仅令王上蒙羞，还致王上处非政绩冤死，王上不战，无以面对世人。其次，越国大将军被越王射杀，越国如今已无将挂帅，楚国积越，此其实也。其三，您的老朋友公输班已来楚国，并为楚国水军发明了新兵器钩强，此钩在屡次水战中百试不爽，如今他又在琢磨着新的陆战兵器，若成功，对越之战更是稳操胜券。
20: 什么？公输班已经来楚，先生能否让我一见？
14: 学生定当尽力，不过他在王宫闭门谢客，一门心思都在琢磨着新兵器。
20: 那么明日午时，我让海牙来府上打探消息，可好？
14: 好，先生所嘱，弟子定当尽力。
18: 他们走出庄生家的篱笆门时，天已大黑，黑暗中范蠡步伐沉重，似乎每一步都踏着他的心思。
17: 娘娘，娘娘，小泥鳅给您送酒来了。
18: 小泥鳅一路喊着，提着两坛酒朝正坐在堂边喝酒的惠友跑来。
19: 一时将军的兵马开拔了吗？

0: 三天前就开拔了，王上还亲自为将士们敬酒送行呢。小泥鳅讪讪地说道，对了，义师将军临行前嘱托小泥鳅好好照顾娘娘，这还用得着他嘱咐呀？小泥鳅自当为娘娘效劳啊。
1: 开拔了，你怎么没告诉我？
0: 惠友有些不悦。
2: 说了，小泥鳅上次来送酒时就说了，兴许是娘娘喝多了，没听清吧。
0: 小泥鳅有些诚惶诚恐。一时出征的消息催使着酒精在惠友的血管里燃烧起来，他放下酒坛站了起来，望着楚国的方向神往地说道，
1: 多想亲自上战场杀他个痛快。
2: 小泥鳅闻言大惊，娘娘，您说什么？您也想上战场？
1: 谁说我不能上战场？
0: 他提了一口气，绕到小泥鳅后面，冷不防将他的剑拔出架在他的脖子上。小泥鳅倒抽一口冷气，
2: 娘娘，
1: 我怎么就不能上战场？
2: 您，
0: 小泥鳅被惠游的举止完全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平日弱不禁风的娘娘竟然出手不凡，而且还会想着要上战场。瞬间，他便想通了，
2: 娘娘是想去前方鼓舞士气吧？
0: 微醉的惠游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剑就架在了楚王的脖子上，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楚王杀死。可是方才拔剑费力太猛，他的手痛得连剑也握不住了，他摇晃了几步后连忙用剑撑地，才勉强没有倒下。
2: 哎，娘娘，您又喝多了，这拨弄琴弦的手怎能握剑呢？要不小泥鳅去给娘娘买一架琴来？
1: 不，我不要琴。
0: 惠游看着自己那双关节变形的手叹息着，小泥鳅见了他的手也不禁心疼起来。
1: 要不你给我买几匹骏马养于后山，手脚不疼时让我骑骑马。
2: 好，小泥鳅这就去。
0: 他正要离开时，婢女端着一碗药走了过来，小泥鳅说，
2: 快将娘娘扶进去。
0: 婢女口里答应着，刚将药碗送到惠游的嘴边，惠游一手将药碗打落。
1: 我不要喝药，我要喝酒，喝酒。
0: 小泥鳅与婢女看着终日呈现醉态的惠游，满眼都是担忧与无奈。范蠡进入楚王殿的那一刻，既无一般臣民的忐忑与荣幸，更无建功立业的激扬与亢奋。这位已经跨入迟暮之年的游子，早已超越了疆界，超越了凡人的功名利禄，他满心满眼都是悲悯的祈祷。朝堂上只有四人，楚王、令尹、庄生与范蠡。行过君臣之礼后，范蠡凝视楚王沉默不语，楚王则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两人心中都在揣测着对方的心思。庄生为打破沉默对楚王说，
3: 主上，范蠡先生带着复国策来献主上了。哈哈哈哈，范蠡，你真是范蠡？
4: 小民正是范蠡。
3: 范蠡，你可知自己是哪国人？
4: 楚人。
0: 从楚王的神色话语间，范蠡早已觉出了他的不悦与讥刺，但他仍是沉静而大度地说，
4: 小民虽然二十几岁就离开楚国，可数十年来从未忘记过自己是楚人。
3: 听说你将祖宗之姓都扔了，还记得自己是楚人？
4: 江湖险恶，小民唯恐愧对先祖，才将祖宗之姓藏了起来。小民将之藏在心里，用血、用肉、用筋骨层层裹着， 就如小民之楚国口音一样，除非丢了性命，否则怎么也丢不了祖宗之魂。
0: 楚王已被范蠡的话折服了大半，他停了片刻，还是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
3: 几位楚人何故不报效楚国，而要去帮越国？
0: 范蠡坦诚地道：
4: 小民年少轻狂，一心想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当时只有越国给了小民机会。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9月2号星期三，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本届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亳州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于9月1号至10月7号举行。本次活动串联全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遗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药博会营造浓厚氛围。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我市划定的电动三轮车治理区域内，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行政策。政策落地实施已经4年多，但是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悬挂外地牌照，在亳州禁行区内上路行驶。随着药博会的临近，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电动三轮车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违规上路、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市区道路交通秩序。目前涡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土地土建工程全面收尾，整体工程完成70%工程量，已全力冲刺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6年12月完成设备安装，具备调试运营条件。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受供需欢喜影响，近期我省小麦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同意，自8月25号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每市斤 1.19 元，相邻等级差价每市斤 0.02 元。目前小麦全社会收购量 690.35 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1025万吨的 67.35%。其中市场化收购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新学期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函，要求全省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少服务，不得与学费、住宿费等捆绑收费，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开展研学旅行、课后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并收费。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净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

0: 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03集，
0: 如今已到迟暮之年，且闻主上贤德有加，若不抓紧为楚国做些有益子孙之事，恐将晚矣。
8: 这话实在，实在啊。
7: 楚王终于抛却了不快，一战笑容说道，
8: 虽说你那九册七宝都已给了他国，可如今还知道给寡人献来复国册，也算不忘故国故土。
7: 楚王说完瞅了范蠡几眼，见他手中无物，便狐疑地看着他。范蠡已然看出了楚王的疑惑，于是不卑不亢地道，
0: 请主上恕罪，今日小民并未带来复国册。
8: 什么？你是来戏弄寡人的？
7: 庄生也紧张起来。
8: 你不是？
7: 站在一旁的令尹早已看出了范蠡之心。先生有何意图，尽可直言，想要什么官都可以。
0: 既然令尹大人明说了，小民也就斗胆直言了。
7: 庄生连忙说道，
8: 先生若不嫌弃，弟子愿将掌管监察百官的大位让给您。
7: 楚王这才回过弯来，他十分大度的道，
8: 哎，岂能如此，既然大贤归来，楚国愿为你设置丞相一位，如何？
7: 令尹看了一眼楚王求贤若渴的眼神，缓声说，想要令尹一位也未为不可呀。范蠡哈哈一笑道，
0: 哈哈，小民老矣，已无力为官，只是想恳请主上撤兵，不要对越宣战。
7: 令尹与庄生大吃一惊，他们同时瞪大眼睛看着楚王。楚王霍地从龙墩上站了起来，指着范蠡道，
8: 你果然居心叵测。范蠡，方才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楚人，可为何还要拐弯抹角帮着越国？你以为你那个复国册不带来，寡人就找不到？来人，将他拖下去斩了。
7: 此时的朝堂一片沉寂，沉寂中已经透出丝丝的杀气。 楚王斜睨着范蠡，铁青着脸，庄生惶恐地看了这个看那个，最后将期望的目光投向默默踱步的令尹。令尹谁也不看，只管自己踱着步。庄生见卫士已朝范蠡围拢，他不满地横了范蠡一眼，转而跪下替他求情。
9: 主上，范蠡不是莽撞之人，主上且听他将话说完。
7: 令尹转身朝卫士挥了挥手，范蠡不慌不忙地走到楚王面前。
10: 主上息怒，小民请求主上撤兵，是因为咱楚国再经不起战争啊。不十多年前，胡军大败我水师，先王将郢都秦若城以避之。主上您花了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将咱楚国修复得国泰民安，难道还要去重蹈覆辙吗？
8: 我大楚早已今非昔比，国强为何？国强就要扶正去邪，匡扶正义，号令天下。难道今日大楚还要由着越国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
7: 面对楚王的不可一世，范蠡反而放缓声音道：
10: 小民听闻，世人传颂楚王吞治西邪的故事后，方知我主贤德大度，这才穷一生绝学写下复国策，其意全在助我大楚富国强民。
7: 楚王听着这番话，紧绷的面积慢慢松弛了些。
10: 今日未待书简，毫无戏弄要挟主上之心，只是想富国强民与穷兵黩武乃两条道也。主上若一味醉心战争，富国策拿来又有何用？
7: 楚王脸色更趋和缓。
8: 难道你以为寡人喜欢战争？战乱之害，寡人知道的比你多得多。要不是那个月小子猖狂至极，寡人才不愿意耗费国力去打什么仗。
7: 范蠡已听出他的话外之意，他趋前几步，离楚王更近些说：
10: 请主上恩准小民讲一个故事。
7: 楚王斜了他一眼说：
8: 你当寡人是三岁孩童，任你用胡乱编造的故事来糊弄？
7: 令尹走到楚王面前，轻声对楚王说：
0: 主上息怒，且听他如何说。
7: 范蠡反背起双手，踱了几步站定后说：
10: 洪荒未开之时，百兽都奔去森林里参加兽王竞选，狮子见一疯狗跑来便远远躲开，小狮子不解说：尊敬的狮王，您与老虎搏斗，与猎豹争雄，每一次都是稳操胜券，如今却躲避一条疯狗，不怕人家笑话？狮王笑笑说：小傻瓜，本王问你，打败一条疯狗容不容要？小狮子摇摇头：那若被疯狗咬一口，倒霉不倒霉？小狮子点点头。狮王说：既然如此，咱们为何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还是养精蓄锐去竞争兽王这个宝座吧。
7: 听完范蠡的故事，令尹与庄生忍不住掩嘴而笑。楚王嘴角牵动了几下，终于忍住笑言道：
8: 照你这个故事的说法，寡人是什么？是狮王还是那条疯狗？
7: 范蠡笑了笑：
10: 故事不在故事， 而是在故事背后的道理。至于听故事的人如何对应自己，只有靠他的领悟去作为了。
7: 楚王气也不是，恼也不是，只能说：“
8: 你说下去。”
7: 范蠡趁机说：“
10: 当今诸侯，越国已不为强，故此与越交战，即削弱国力，还不能改变诸侯争霸的局势。”
7: 范蠡的政治智慧是无需怀疑的，因此他对诸侯形势的判断，楚王不得不认真听从。他向范蠡走近几步，问道：“
8: 依你之见，当今诸侯谁为强？”
7: 范蠡沉吟片刻，说道：“
10: 秦国犹如百兽争王中的雄狮，幸有晋国阻挡，一时尚难难犯。而齐、楚、越三国又互相牵制，一时也难见高低。故此，如今谁最懂得富国强民、养精蓄锐，谁就是将来的强者。”
7: 令尹与楚王情不自禁地对视一眼，令尹问：“
11: 先生的富国策果真能保我大楚富国强民？”
7: 范蠡莞尔一笑道：“
10: 这就取决于君王的选择了。20多年前，假若越王勾践不急于称霸，继续重用文仲丞相，越国也就不是当今的越国了。”
7: 楚王已经被范蠡的旁征博引和对当今天下的纵论说服了大半，如今他又说起文仲，这更重重地触痛了他隐忍多年的隐痛。文仲、范蠡这两大治国贤才都出自楚国，当年他的先祖有眼无慧，未能留住他们为楚所用，以致他们将越国转危为安，改天换地。可终归一个负冤客死他国，一个老而还乡，且带来了强国富民的富国策。且不说此情此心何其珍贵，他那富国大策也正是当今无处可寻的至宝，对范蠡其人其书，他是万不可轻忽的。想到此处，他为难地说道：“
8: 寡人的战书都下了，并且已经放言，待那不孝之子七七四十九日守灵期过后，就对越宣战。如今却要收兵，还要宣扬出去，我楚国的颜面在诸侯之中岂不丢尽？更何况这一仗我方也胜券在握呀。”
10: 我主慈悲贤德，既然肯给诸侯七七四十九日守灵期，为何不肯以不欺幼主之名撤回宣战令呢？如此一来，岂不比发起一场战争更能博取贤德之名？再者，小民不知主上必胜之信心来自何处啊。
7: 楚王愣怔一下后，继而激昂陈词道：“
8: 其一，诸侯无道，人人得而诛之，我方占了正义。其次，我方之新兵器所向无敌，百战不殆。再次，敌方诸侯虽是篡位成功，却损了一员大将，如今越国已无将挂帅。”
10: 诸侯确实无道，但郑庄公早有所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此等无义无道的不孝之子，何劳我主费心？其二，如今越国已启用勾践时代的一时将军挂帅，不必多言，楚上自然知道，那是一员素有战神之称的猛将啊。他上任不过几日，便有几千余部自备兵器骏马争相从军。其三， 楚有公输班，越国却有公输班的得意弟子鲁吴。他与义师有20多年的交情，战争一旦打响，鲁吴岂能不助义师？
12: 什么？义师出山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7: 这回一直神定自若的令尹开始着急了。
10: 就在前些日子，
7: 令尹一改常态，大声动喝道：
12: 范蠡，休得扰我军心。
7: 范蠡处乱不惊地道：
10: 一时先前是小民部将，如今是小民二弟，他出山前曾遣人给小民送了信，小民正是接了他的信，才急急赶来楚国。
7: 正在剑拔弩张之时，昭大夫一脸忧色地匆匆走入，他瞥了一眼众人，以眼色示意令尹。令尹会意地与他走到大殿一角，问道：
12: 可有什么大事？
7: 昭大夫道：
12: 不好了，大人，公输班母亲病故，他得到消息后即刻带着弟子走了，只留下一个口信。
13: 哦，什么？公输班走了？这未免太巧了吧。
12: 大人是指？
13: 哦，你速派人前往打探清楚公输班母亲病故是真是假，若是假即刻将他劝回，若劝不通便……
12: 下臣明白。
7: 昭大夫退去后，令尹走向楚王身边耳语。楚王闻言大惊，他重新走下王敦，双目威严地注视着范蠡：
8: 你到底想帮越国还是楚国？
12: 啊，
10: 小民出自乡野，居于民间，满目之中都是大众苍生之苦，心中早已无疆域可言。小民从闻圣者云：民政乃是小河也，失小河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政乃是大河也，失大河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
7: 楚王听罢大口呼着粗气，他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杀范蠡他不舍又不忍，容范蠡他不忿又不耐。此时令尹低声喝道：
12: 休得无礼，你倒教训起王上来了。虽说你当年在越国与文仲制定的复国九策，越王只用了5策便战胜了吴国，后来你给齐王的招财七宝使齐国成了当今诸侯的最大贸易之国，但两军对垒，我退敌进，难道拿着你的复国策能退敌吗？范蠡哈哈大笑道：
10: 哈哈哈哈哈，当然不能，小民明白，复国策对于战争那是远水难解近渴，可若主上念及众生疾苦，想要富国强民，小民自有退敌之策。
8: 退敌之策？说说。
10: 方才已经说过，越国大将军义时乃小民二弟，他与小民约定，只要楚国退兵，他就会遣散兵将随之退兵。
7: 令尹冷笑一声说道：
13: 哼，退不退兵由越王说了算，一个大将军能做主吗？
10: 大将军不上阵且遣散了兵将，越王能亲自冲锋陷阵吗？
7: 楚王与令尹对视一眼后，楚王说道：
8: 你的复国策 准备何时献给寡人？
10: 王上若肯放弃战争，走强国富民之路，小民定会献上复国策。
7: 楚王这才放下心来。
8: 那就一言为定。去吧，寡人累了。
7: 令尹对庄生说：“裴先生，出宫吧。”庄生连忙答应。令尹在身后补充说：“庄大夫，一定要陪好范老先生啊。”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楚王问令尹说：“
8: 如此说来，我楚国的两个有利条件都已化为乌有了。”
7: 令尹冷笑不语：“
8: 你看范蠡之言有几分可信？咱们杀了他的儿子，难道他就一点不记恨？”
12: 臣即刻派人去越国，打听一下大将军到底是谁。范蠡之言一旦属实，我方是否退兵，还需主上再斟酌呀。范蠡回到客栈时，海牙正在客栈焦急地等着他。范蠡一见，惊问道：“
10: 你怎么在这里？楚简呢？”“
14: 已经藏好了。上回二少爷带我与启耀来开分号时，在这里买了一处民宅。今日过去一看，宅子还完好的在那里。我将竹简藏在那里，门已上锁，丢不了。”
7: 范蠡命海牙取来笔墨，挥笔写了一支竹简交于海牙：“
10: 选上一匹快马，速将此简送往二掌柜驻地。估计这几日他们应该在楚越边境驻扎下来了。”
14: 海牙不放心的道：“大掌柜，我走后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10: 我不会有事的，你速去速回。”“
14: 遵命。”
7: 海牙接过竹简转身离去。范蠡推窗沉思，一时的军营就驻扎在楚越边界的江水边，接到海牙送来的锦囊，一时连忙让子诺唤豹哥前来。子诺人小机敏，如今已是一时的传令兵了。豹哥一见子诺，忙问：“
12: 三少爷，大人找我有何吩咐？是不是要向楚军进攻了啊？”
7: 子诺摇摇头：“
15: 将军没说，我也不知道。”
7: 说罢，他们匆忙来到一时的帐内。豹哥见一时正与一些将校头领议事，他便站在一旁聆听。此时一位将校问道：“
16: 平时都是五十人一帐，十人一灶，如今改为二十人一帐，五人一灶，岂不多消耗了许多东西？”
7: 一时指挥若定的道：“
8: 敌军三万大军压境，我方仅止两万人马，若不造出大出他们的气势，岂能压倒对方？记着，中军帐上插月子旗，侧军、偏军、后军帐上插十字旗。”“
16: 明白了，将军，我们即刻行动。”
7: 说着他们领命而去。豹哥见他们走后，刚要对一时行军礼，一时拦住他说道：“
8: 有没别人在场？免礼吧。”
7: 他走近豹哥问：“
8: 豹弟啊，你带来的那些人中，齐、宋、魏、郑、燕、晋人都有吧？”“
12: 是。”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7: 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8: 垃圾桶里捡来的。
1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7: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8: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7: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9: 听众朋友，
20: 农民朋友，
1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翔。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1: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1到28摄氏度。
2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2: 贵阳县农业部门抓紧农时，大力推进一喷多促，依靠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稳住秋粮生产，为丰收打好底子。
21: 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医保报销、就医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
22: 健康小贴士为您介绍吃扇贝的好处。
21: 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4: 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法宝，2013年9月23日至2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含义是很深的。我们一直强调，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怎么办？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如果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党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久而久之拖延下去就积重难返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党有什么法宝可以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结合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和以往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我认为 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是其中很重要的法宝。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下面，我围绕这些问题再强调一下。第一，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民主和集中、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只有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集中，才能及时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意见和做法。这些年来，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不少议事规则，领导干部也大都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道理和要求，但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在一些班子屡屡出现。有的领导干部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班子讨论问题时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就很不高兴，或者脑袋长在屁股上，为了自己的那点权力争得不可开交。有的一把手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习惯于逢事先定调，重大问题不经班子成员充分酝酿和讨论就拍板，甚至对多数人的意见也置之不理。这两种情形都会严重影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同时，一些党委对所管辖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缺乏经常分析和考核评估，以致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和采取组织措施不够。
21: 下面请收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0: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9: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0: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1: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3: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22: 眼下贵阳县的玉米已经进入灌浆阶段，这可是决定玉米产量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病虫害容易爆发的时候。当地农业部门抓紧农时，用上植保无人机开展飞访作业，大力推进一喷多促，依靠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稳住秋粮生产，为丰收打好底子。在贵阳县电集镇，地里的玉米杆长得粗壮挺拔，长势十分喜人。植保无人机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低空来回作业，做到一喷多促，杀虫杀菌剂、叶面肥、促熟调节剂调配在一起，经过雾化之后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一次操作就能实现防病治虫、防止植株早衰、促进籽粒灌浆多重效果。今年农户使用的这款新无人机配置了厘米级定位，再搭配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组成的智能感知系统，可以实时识别田地的高低起伏、玉米植株的高矮变化，自动调节飞行高度。到了玉米生长后期，秸秆高、叶片茂密，无人机喷头也能和玉米冠层维持固定距离，药液渗透附着效果更好。不管是作业效率还是喷洒效果，都比人工打药要强不少。电集镇种植户宋来宝。
20: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5。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阻高地块地形限制，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 使药针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22: 今年贵阳县玉米播种面积达到75.3万亩，整体长势比较平稳。农业部门牢牢抓住玉米灌浆这个黄金管护时间段，一方面组织专业植保服务队开展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簇药剂，带动广大种植户一起做好田间管护，把这项实用技术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全县15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村子，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土壤伤情、玉米苗情，还有病虫害发生情况，面对面给农户讲解技术要点，一块地一套管护方案，用科学管护助力玉米丰产。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技师戚从清：
8: 当前县玉米监管的主攻方向是防早衰、防病虫、包叶护根除灌浆、增粒种。我们根据不同地块伤情、病虫情，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簇等关键管护措施。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喷施磷酸氧营养、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疟制剂。治疗地块要及时排水后，可以掩面喷施尿素和磷酸氧添加。有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的地块，可随水同步补充养分，少肥勤补，按需供给，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疟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10: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2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0: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9月3号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14: 与法同行。
21: 下面播送亳州市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6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22: 线索征集范围：一、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
21: 二、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中药材、花茶、白酒等行业领域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
22: 三、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 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
21: 四、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
22: 五、碰瓷敲诈，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
21: 六、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
22: 七、色情敲诈，以地缘、亲缘等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等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
21: 八、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取财物。
22: 九、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21: 十、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22: 十一、利用家庭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
21: 十二、交叉实施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结成稳定的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
22: 十三、专门拉拢、胁迫、操控未成年人作案，同时实施校园霸凌、敲诈勒索，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
21: 线索举报注意事项：一、举报内容需客观真实，尽可能准确详实，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具体的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人员及证据线索等。
22: 二、举报人对检举、揭发提供的线索不得虚构或夸大事实，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对蓄意虚假举报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1: 三、如反映与黑恶违法犯罪无关的案件线索、个人诉求等问题，请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
22: 四、鼓励实名举报，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
21: 五、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线索，将根据安徽省有组织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给予奖励，同时敦促参与上述违法犯罪的人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22: 线索举报方式：一、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8-5520110，举报邮箱 bzshce@163.com， 来信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卫武大道686号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
21: 二、桥城分局扫黑办举报电话173-0967-8110，举报邮箱 bzqcsh110@163.com， 来信地址亳州市公安局桥城分局扫黑办，桥城区北一环路桥城分局。
22: 三、利辛县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8-8700794，举报邮箱 lxxddh@126.com。来信地址：利辛县城关镇世纪大道利辛县公安局扫黑办。
21: 四、高新分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8-5996-896。举报邮箱：tfqshce110@163.com。来信地址：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侦查办案中心4楼。
22: 五、光阳县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8-7236-087。举报邮箱：gyshce@163.com。来信地址：亳阳县世纪大道与雪峰路交叉口东北角。
21: 六、蒙城县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8-7620-367。举报邮箱：ahmcshce@163.com。来信地址：蒙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蒙城县公安局扫黑办。亳州市公安局2026年8月12日。
22: 昨天上午，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医保报销、就医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提问，门诊挂完号短时间内再次复诊还需要重新挂号缴费吗？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崔健回答说，
3: 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3天的有效期，如果说你当天看病在3天之内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相应的门诊，可以免费在这个护，在这个门诊这个护士那个吧台的部位进行这个挂一个这个号，是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这个到相应的科室进一步的再二次就诊。如果超过3天了，那还要是需要二次挂号才能再就诊。
22: 有市民咨询，居民医保门诊能报销吗？市人民医院医保办主任张建军回答说：
5: 居民医保的这个报销呀，是可以报销的。一类呢就是门诊慢性病、特慢病的报销政策，还有呢就是普通大额门诊的报销政策，普通门诊的大额报销政策，就是起付线在1000元以上啊，就可以让你享受到门诊的这个大额门诊报销政策。
13: 健康小贴士：
22: 扇贝口感鲜嫩弹牙，味道清甜，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12、锌等营养物质，其中锌含量在贝类中较为突出，有助调节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
1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1: 唱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医保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待遇落实、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医保关系转接接续、慢性病鉴定等经办服务、执行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保目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 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2: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

0: 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
1: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0: 近日，市纪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内容，传达中央纪委、省纪委监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多名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优化方法，真正把理论学习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深入推进群腐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和养老服务领域发现问题，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协同推进省级整治项目，严查蝇滩蚁腐，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整治成果，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思想认识再深化，责任链条再拧紧，重点任务再突破，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要强化精品意识，树牢安全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固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督促固阳县交管大队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及时清理这档交通设施的繁茂枝叶，保障交通标志、信号灯清晰可视，减少行人视野盲区，为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固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由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主动靠前跟进监督，压实责任，督促交管部门先期开展全域隐患摸排，梳理出多处绿植遮挡点位，对接园林施工单位靶向处置，及时对遮挡树枝进行修剪清理，彻底消除视觉盲区和道路安全隐患，为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固阳县纪委监委督促交管、交通、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联动管护机制，定期开展绿植修剪、道路清障工作，同时设立群众监督岗，畅通民间隐患上报渠道，构建小微遮挡及时清理、重点盲区限期整治、常态巡查动态管控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道路遮挡隐患反弹回潮。
0: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里集村民委员会委员支桂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王杰，字伟人，号星元，陕西韩城人，他于乾隆21年中状元，累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赐谥号文端。王杰与和珅是同一时代的人，

0: 两人都位居要职，然而政治生涯却南辕北辙，一为公，一谋私，一廉洁，一贪渎，一正直，一谄媚，生前身后褒贬迥异，公论昭彰。乾隆、嘉庆年间的史料常把王杰与和珅当作对照组加以比较，譬如《孝廷杂录》就记载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珅在乾隆后期大权在握，他为人轻佻，对军机处同僚如梁国志也像戏弄小孩子般嬉笑调侃，有失重臣之间的礼貌体统。王杰面目和蔼，内心刚劲，虽然同在军机处任职，却对和珅的为人十分鄙夷，除非不得已讨论政务，否则绝不与其进行私人交往，连办公座位都隔得老远。如果和珅主动凑近谈话，他就面无表情应付两声，使其知难而退。有一天和珅又来搭讪，甚至拉起王杰的手来嬉笑道，你这双手可真是柔嫩洁白呀。王杰勃然作色，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王杰的手虽好，但是不会要钱，和珅贪财尽人皆知，王杰清正也有目共睹。他以状元盛名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多年后有做地方官的门生送来重金拜寿，王杰当场谢绝，并严厉批评道，我曾教导你为官不能要钱，今天收下银子岂非自食其言，因为精于权术，有罪得乾隆帝宠信。和珅在秉政期间占据有利地位，对王杰屡加排挤，使其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王杰除了周旋应对拒不合作外，特以清明廉洁的君子操守为朝野树立正邪对峙、邪不压正的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尚书房总师傅辅导皇子的特殊地位，言传身教，将惩贪倡廉、匡扶正气的希望寄托在四君身上。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太上皇驾崩，和珅伏法，被压抑已久的忠直大臣得到新君重用，一度形成重政迎朝的可喜局面。不过此时的王杰已经75岁高龄，担任首辅一年后即以年老体衰其请解职，嘉庆帝极力挽留，给予特殊礼遇，到8年3月才依依惜别，准其告老还乡。临行前皇帝以御制诗20首相赠，其中直到一身立郎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一句，被朝野视之为王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与至高评价。嘉庆皇帝还让次子亲自为王杰设宴送行，以体现对他的尊崇。
1: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xi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航，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中小学校依托科技班特色，开展沉浸式科技展演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播撒创新实践的种子。
3: 我是再次公开招募银龄教师24名，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学期新气象，开学第一课不止于课本课堂。侨城区中小学校依托科技班特色，开展沉浸式科技展演活动，把科学实验、科创展示搬进校园，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涵养科学兴趣，播撒创新实践的种子。在青云中心小学，开学第一课的科学实验课堂正在火热开展，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动手操作实验套件，组装电路，探究科学原理。大家分工协作，有的细心摆弄实验器材，有的认真翻看实验指导手册，互相交流实验现象，在动手实操当中感受科学的奇妙乐趣。青云中心小学学生卢子浩：
4: 原本觉得物理知识很抽象，今天自己动手拼电路拼图，弄懂了正负极知识，非常开心，也让我更加喜欢科学。
2: 青云中心小学副校长刘艳秋：
5: 新学期呢，我们叫创新科普课堂，通过实验研学，常广进校园，沉浸式教学，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培养科学思维，助力孩子们能够全面成长。
2: 同样，亳州市第十一中学的科技展演现场也是热闹非凡，无人机飞行展示腾空而起，趣味科学实验引得同学们阵阵惊叹。同学们围在各个展台前驻足观看，动手实操，互相探讨，沉浸式体验科学带来的无穷乐趣。亳州市第十一中学学生王诗雨：
6: 这次开学科技展特别有意思，看到无人机表演，还有很多有趣的科学实验，我对科学的好奇心更强了，以后我也想多动手，多创作科学小发明。
2: 亳州市第十一中学学生郭明瑞：
7: 新学期我希望学好文化课的同时，积极参与科创实践，努力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2: 作为学校特色办学板块，亳州市第十一中学把科学启蒙融入日常教学。除了开学科技展演，学校常态化开设实验课堂、科普研学，推动科普资源进校园，引导学生跳出书本，做到学思结合、知行合一。亳州市第十一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季正平：
8: 我们每年9月份举办为期一周的校园科技节活动，就是要把科学启蒙的第一课上好上活，依托科创中心这个平台，课堂实验、科普演学、科创展示这些活动会持续开展下去，让孩子们在一次次动手实践中，心里真正种下科学的种子，树立探索的理想。
2: 近年来，侨城区各中小学立足校地联动，整合科技馆、科普基地、社会资源，广泛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研学、科创大赛、科普大篷车巡展等系列活动，把科学实践融入课后服务。开学第一课，通过打造一校一品科创特色，搭建动手实践平台，持续激发广大青少年科学探究热情，厚植全区青少年创新实践底色，推动科学教育在校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侨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创新开展闲置书籍兑换蔬菜文明实践活动，通过以书换书、资源共享的方式，盘活居民家中闲置书籍资源，倡导绿色低碳生活，让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温暖邻里。活动现场，番茄、花菜、包菜等各类时令新鲜蔬菜分类整理整齐摆放，品类丰富、新鲜水灵的蔬菜吸引了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带着家中闲置的书籍排队登记兑换物品。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居民王新芳：
9: 很多好书读完之后呢，都一直闲置在家，放了个占地方，扔了又特别可惜。我今天拿来几本呢， 家庭教育一类书籍，利用了闲置资源传递了书香，还换来了新鲜的蔬菜，互动很不错。
3: 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居民黄东霞，
10: 通过旧书换蔬菜这种形式，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还参与了社区文明活动，非常有意义，下次还来参加。
3: 据了解，本次活动所有正集书籍经过筛选整理后，将统一补充至社区图书角，免费面向辖区居民开放借阅，让闲置书籍重新流转，让书香资源惠及更多居民。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8: 我们开展一书换书公益活动，主要是为了盘活居民家中闲置图书资源，倡导绿色低碳、节约环保的生活理念。收集上来的优质书籍，我们将统一整理归档，补充社区书屋资源，实现书籍循环共享、书香传递。
3: 近年来，柳湖社区持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办好各类便民惠民实事，持续擦亮文明社区底色。张立新，
8: 下一步柳湖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实际需求，不断创新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居民心得、便民惠民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怀德感。
2: 新学期开始，城区59处重点路口已进行交通优化，保障师生出行安全。交管部门恢复20处校园周边路口专属信号灯配时，分时段精准调控，在主干道25处路口启用联动管控，分散扎堆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在魏武大道、汤王大道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保障通行安全。
3: 9月1号，2026年亳州市属学校银龄教师讲课计划第二次招募公告发布，面向常住我市主城区的退休教师公开招募银龄教师24名，年龄不超过65周岁，报名时间为9月1号至9月4号。招募银龄教师旨在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退休教师优势资源，缓解市属学校师资不足问题，推进亳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此前我市已公开招募30名银龄教师，银龄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招募学校按照每人每年4万元的标准，保障银龄讲课工作经费，用于发放被招募的银龄教师工作补助、伙食补助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同时为银龄教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2: 秋季学期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告诫，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研学旅行、课后服务收费，禁止强制购买教辅校服，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时段、超限额收费，严禁赞助费、择校费、搭车收费，发现违规可拨打12345、12315举报。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 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2: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就是这个，在这个赵家巷六G，这路边人居然晒被子都晒完，这车都过不去，旁边又搁上什么酒瓶，砖头上的车都过不去，轮胎都炸烂完。
2: 哦，首先是是那个村里面道路还是镇上的道路？
13: 就是到六级嘛，人家都是乡村往六级去的方向，好多路上面的晒的东西。
2: 行，那我们其实作为这个居民来讲的话，就道路上是不可以打场晒凉的啊，因为道路是大家公用的嘛。
13: 他就是晒点粮食，我们肯定不会压他。他旁边又放上什么酒瓶和砖头，轮胎都搞破了。
2: 行，也感谢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好吧？首先来讲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道路是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行的，因为它是公用道路嘛。
13: 对对，是的，它已经肯定不是私人的，对吧？
2: 对。然后另外，就像您讲的，你还加一些，比如说酒瓶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然后遮挡。
13: 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垒墙那个砖头，我轮胎现在都破掉了。
2: 好，行，我们帮你来反映一下。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晾晒这个农作物，但是道路上是不可以晾晒的。
13: 它就是晾晒都有这个什么，对吧？没地方晒可以，你别旁边别放那个，都是有什么放那个什么酒
2: 瓶
13: 啊，那轮胎一扎不就破了吗？
2: 对。好，感谢您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帮您转办。
13: 好的，
2: 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13: 好的。
2: 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市区的夏先生，他说呢，在公司，工作了7个月，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保，走劳动仲裁，自己申诉了，材料已经交了，3个月没有回复。好，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哈。接到反映人反映的情况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让用人单位为他这个补缴社保。8月7号的时候呢，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现场下发了这个意见书，要求尽快补缴。8月31号的时候呢，双方到社保局进行了座谈的调解，单位表示愿意为反映人进行补缴，补缴手续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沟通。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贡阳县的胡先生，他说今年58岁了，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呢已经缴纳社保14年了，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今年再缴纳一年就满15年了，请问能不能领取这个病残津贴。第二问题就是说呢，以前参保时缴纳的就是最低档，现在能不能补缴，按照这个高档数来进行缴纳。来关注一下贵阳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像安徽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的领取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个就是参加安徽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参保的人员也是属于政策的适用范围，第二就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第三呢是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致残，经社区的市级及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胡先生58岁，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属于病残津贴政策覆盖人群，等待本年度缴费完成之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累计缴费年满15年，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就是属于安徽省病残津贴正常的计发的待遇范围。那办理流程呢，就是先行向属地的人社部门来去申请因病非工因病非因工劳动能力的鉴定啊，取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书，这个呢是1年内有效。第二呢，就是备齐身份证、社保卡，需要激活金融功能、劳动能力鉴定的结论、病残津贴申报的材料，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交书面的申请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是市级审核公示，省级终审通过之后，自申请的次月起按月发放病残津贴。另外的话是灵活就业人员以前年度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现在是不能补缴或者是基数调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外停了很多大车，影响通行，有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关分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关分局唐陵中队已经安排执勤人员，对于反映的区域，也就是桥城区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附近道路的巡逻与管控的力度，对乱停乱放的大型货车予以清理，对不听劝阻或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拍照上传至系统进行处罚，以确保该路段的道路安全与通行通畅。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就想麻烦一个，能帮我反映一下，我就要换一套工作房。
0: 哦，那您现在是已经居住了一个工作房是吧？
1: 我们在这工作房住了，最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头晕，走路不稳。老是上压电梯，心里不舒服。
0: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在桥城区还是高新区啊？
1: 我在桥城区这个锦桥民院这边。
0: 哦，锦桥民院，那您是现在居住多少楼呢？
1: 居住是25楼。
0: 你想调整到多少楼啊？
1: 调整到2楼、3楼，也行。这个上下基本上不用坐电梯，慢慢的走也有点差不多。
0: 好，
1: 就是很多坐电梯老是一种恐惧感，这个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头晕，走路不稳。
0: 好，这样
1: 经常住院。
0: 行，这位听众，您的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一下，看一看你们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选配的房源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当时自己选定的房源或者是摇号，然后就要看看现实有没有空余的房源，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在没有这个影响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调整。但如果说这个你们小区没有那其他小区有的话，就看现实情况吧。您这个诉求也确实存在，我们看帮您转办之后，桥城区住建局那边主要还是看房源的有没有多余的房源可以调整，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看看以后有的话可能会及时的跟您说，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那行，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时间没了，那谢谢他。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停车场漏水，消防器材和人设的这个人防设备都是摆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关于小区地下车库渗水的问题，小区开发商表示，目前地下室处于相关验收的准备阶段，由于中城公司的现状无法支付施工单位以及维修单位的工程款，是造成地下室的施工以及维修停滞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措资金，尽快推进地下室剩余工程量的施工以及相关问题的维修工作。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车库工程暂时没有竣工验收，依据法律法规，工程竣工验收之后，由建设单位通过安徽政府网申报消防验收。桥城区住建局也已经多次督促建设单位。嘉先生反映万达大都会地下停车场漏水，请问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总包单位中建一局实施这个维修工作啊，也已经和这个主管部门已经督促开发商和这个反映人确认渗水的位置之后啊，由中建一局来进行维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女士。她说呢，住在河北的时代乐府，他们那边也有渗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建设单位呢是和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这个依据现场的核查情况，他们正在商量这个处理的方案。

0: 微信网友顺心顺意就说反映宝龙世家充电桩的问题哈，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关注一下孟女士，她说呢，现在市场上卖的有符合国标的三轮车，可以到车管所办理牌照，也能购买交强险，自己也有地照。请问驾驶这样的三轮车能在城区道路行驶吗？交警查款啊，就比如说会进行查扣或者是罚款吗？来关注一下交广大队给出的回复啊。根据亳州市电动三轮车的管理规定，自2022年的6月1号起，在治理辖区内，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除了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以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的是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通过审批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也应当按照申领牌照时的用途以及路线规范安全行驶，同时禁止有无牌照电动三轮车在治理的区域内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不光我们这村的，就是我这个他把自己的地咱们卖给人家开发商完了，他城管享受这个耕地补贴了。
0: 他这个是租赁的还是卖的？
1: 卖的，有手续有证明。
0: 那他这个土地确权的话是是确认到谁名下了？
1: 确认了耿进鹏名下。
0: 你这个耿先生是他自己还是开发企业？
1: 因为耿进鹏是他的一个家庭的成员。
0: 哦，是这样的，要看确权到谁名下了。还有一个是
1: 耿进鹏的本人
0: 啊，
1: 就是确权到耿进鹏本人。
0: 那您这个耿先生他是自己卖的还是开发商啊？
1: 他对，
0: 他是开发商还是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1: 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0: 那就说这个土地确权的话还是在这个他名下是吧？
1: 哎，对。
0: 哦，一般情况下就是要是租赁的话就是看协商，就因为确权到谁名下就是谁，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协商啊，协商是谁名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实际是谁的话就是谁。
1: 实际现在确权的本就是他。
0: 哦，那您是、您问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是什么呢？
1: 我就是说我现在我就非举报他，他没有这个地了，没有国家发的这个耕地补贴，是为了保护耕地的，是为了多年量给的国家也来保护。现在他没有这个地了，他不管享受这个土地补贴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他是这个地卖了以后的话，他是性质改变了吗？
1: 性质来改变了，性质也是他领的都是改变的。
0: 那性质改变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它是耕地，首先耕地就是不被允许买卖的，尤其是这个性质是一般情况下不能变更的，除非就是它就是变为建设用地的话，它需要很多的很麻烦的一个手续，当然手续齐全的话是可以，但是手续齐全的它性质已经改变的话，那就是不可以再享受了，因为它享受的是耕地补贴。对吧？
1: 对呀。
0: 行，那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那现在已经把这个土地呢变成建设用地了。
0: 嗯，好嘞。那行，好，再
1: 见。还有一个，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本农田都是靠耕地，他自己领着头的改为把这个性质改成那个建设用地，他这个违法。
0: 嗯，他如果手续齐全，不是这个红线范围内的，那手续齐全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手续不齐全的话，那就不对。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一起来反映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违规的情况。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帮您转办，好吧？
1: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

0: 企业稳定岗位。
1: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是尹俊入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1: 距离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日益临近。从古时一方药谱到如今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博州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中药材种植、精深加工、科技创新、贸易流通、对外开放全链条，不断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多角度展现我市现代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累累硕果。中药材种植品质与种植水平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基石，立足百万亩稻地药田资源优势，我市聚焦产业源头建设，从种植标准化升级、种植科创化赋能双向发力，全面推动稻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来自云南宣威的客商正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学习参观稻地药材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管理内容。这片占地720亩的示范园由博州中医药集团在2021年投入建设，园内常年培育博芍、博菊、半夏、丹参等50多种稻地药材，是我市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的核心示范窗口。云南客商合作零
2: 规模也很大，标准化程度也很高，比起我们那边确实走在前面，我们来取一下这边经验，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让我们那边尽快地进入到机械化，然后降低一些成本。
1: 不同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模式，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搭建标准化生产、质量监测、来源可溯源三位一体管控体系，依托田间机械化作业设备、物联网智能传感终端，实时采集监测土壤、水肥、长势等田间数据，配套实验室专业理化检测，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制度化管控，彻底改变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收的短板，稳定提升药材与种苗整体品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技术员段涛，
3: 从前期的种苗遴选、土壤调理施肥，再到生长期的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适时采收，全流程严格对标稻地药材的种植技术规程，把纸面的技术参数转化成可以照着干的农事动作，压实每一个生产环节，真正实现园区中药材种植全过程的标准化管控。
1: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已经成为全市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的样板载体。园区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一边落地自身规模化种植，一边向外输出成熟的种植技术，把标准化生产经验辐射到更多区域，带动群众参与中药材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4: 产出的种苗和药材直接定向供应给外部合作客户。昨天我们还在滁州明光签订了500亩的丹参种植合同。2026年上半年，在省内外推广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约15000亩，出售中药材优质种苗超过2000万株。
1: 随着标准化种植模式的普及，如今我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130万亩以上，占全国中药材种植总面积1/10。规范化种植面积达50.3万亩，各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沿郭和布局形成50万亩中药材生产带，全市累计建成稻地中药材种植基地41个，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51个。种的规范也要种的地道。着眼世界中医药之都发展长远，我是把种质保纯、基因保真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组培平台开展定向种质培育，守住博州稻地药材独有的基因特质。博州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控研发部主管赵梦如，
5: 保育本土种质资源，严格筛选纯正博州本土母本，综合运

0: 用组培快繁与田间筛选等技术，对薄勺、薄菊进行提纯复状，恢复其道地性状，严格防控外来品种串种和本土品种退化，从种源上保障薄勺、薄菊等亳州道地药材的品质与药性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产区。
1: 围绕道地种质保育，我市种苗培育模式加快迭代，由过去单纯的批量育苗供给升级为道地种质保育加制定良种输出，形成了适配亳州水土气候的专属良种矩阵。目前全市已搭建51种道地药材繁育技术体系，借助智能化工厂化育苗，年产优质脱毒原种苗1500万株，扩繁产能达3.78亿株，并同步建设本土种质资源储备库，为亳州道地药材构筑不可复制的种源核心竞争力。赵梦如。
0: 保护好、利用好本土道地种质资源，并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通过种质保真、良种定型、全域推广，确保全市主栽道地药材品种稳定，保持亳州道地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种质资源挖掘，打造具有亳州标识的道地药材良种品牌，持续巩固我市作为全国重要道地药材主产区和种源高地的优势。
1: 田间标准化筑牢产业底盘，种质科技创新锻造种子芯片。随着优质种苗持续向外输出，良种良法同步落地，全市道地药材规范化水平持续抬升，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与种植业产业达到50.6亿元。产业前端提质增效，也为下游产地加工打下建设基础。自2022年起，我市已先后开展5批中药材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扶持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全市现有认定趁鲜切制企业161家，覆盖品种30个，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共同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
2: 喜迎药博会。
3: 本台记者孙鹏、万磊报道。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每年药博会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到亳州来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去看看那里的布展情况怎么样了。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将在9月8号至9月11号举办4大会展，包括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展。展区面积近5万平方米，展位数超1000多个，全国多省市超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将亮相交易中心，全面展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城市品牌形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行政运营总监吴晓峰。
4: 贵州这块的话，整个展商的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然后整个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100来家，然后我们河北展区这一块整个面积是在600平米左右，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35家。我们外围的话，主要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精品展，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然后以及我们的道地药材和道地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3: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吴晓峰。
4: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 9月1号下午，全市第八届举旗帜送礼论微宣讲竞赛暨青年宣讲比赛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12组优秀青年宣讲员同台竞技，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用青春语传世代音，生动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亳州落地生根的实践成果。
5: 在侯春光老师的家里，珍藏着一张早已泛黄、边角磨损的旧机票。
1: 活动现场12组参赛选手在常规宣讲环节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创新采用情景剧、跨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方针与亳州发展实践、基层工作故事、身边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以小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内容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参赛选手薛元，
6: 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克服了自己的一些紧张情绪，希望能够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参加我们市里的这样的比赛，和更多优秀的选手一起切磋，一起竞技，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1: 参赛选手张锦锦，
7: 今天我也是带着孩子用情景剧的方式展现咱们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保护咱们亳州中医药文化行列中来。
1: 本次赛事首次增设即兴演讲环节，选手现场随即抽取宣讲题目，短时间内快速构思，临场发挥，脱机作答，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理论储备、逻辑思维、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比赛创新引入大众评委团，打破专业评委单一评审模式。大众评委刘慧，
8: 内容接地气，理论说教不空洞，各位青年选手精神面貌都很好，把理论知识讲得鲜活易懂。那作为大众评委，我也深受启发，真切感受到咱们亳州青年的力量。
1: 大众评委陈贝，
9: 选手们结合自己的真实的工作经历，把那些厚重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大家愿意听而且能听得懂的内容，真正做到的理论落地，深入人心。
1: 经过激烈角逐，共评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其中亳州广播电视台田小田带来的《藏在烟火里的改革答案》和蒙城县王文超带来的《蒙城教育闯关记》两个宣讲作品荣获一等奖。亳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梁冰，
10: 大多数参赛选手都是年轻人，他们生动的表现以及这种丰富的形式，我想通过他们的这种精彩的展示啊，一定会把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真正让好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桥城区社保补贴政策主要面向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人员，适用行业涵盖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三大类，覆盖养老、餐饮、文旅、物流、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众多民生及产业领域。补贴扶持人群范围主要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只要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企业正常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即可依规享受补贴。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1: 凡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企业正常参保缴费，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均可申报社保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重点人群个人社保参保压力，进一步引导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就业岗位。
3: 在补贴标准方面，政策统一按照个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用的 25% 予以补贴，补贴最长可连续享受12个月。同时政策延续往年惠民红利，按照国家稳就业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的人员，今年可以继续补报申请，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应享尽享。补贴采取企业或个人自主申报方式，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全程直达，公开透明。政策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受理。张珊珊。
11: 同时开通了2025年度符合条件人员补报通道，去年符合政策但没有及时申报的群体，今年依然可以正常申请，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个人社保卡，真正做到惠民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
3: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高效办理，桥城区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报渠道，线下可直接到参保地人社部门窗口提交材料办理，线上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入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模块，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即可完成申报。群众如有疑问，可拨打政策咨询电话0558-5551-126详细咨询。张珊珊。
1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细致开展政策解读、业务咨询与申报指导工作，严格规范审核流程，严把审核关口，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应享尽享。
1: 蒙城台记者常杰报道。近日，蒙城县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实地观摩垃圾焚烧发电全过程，近距离感受绿色环保治理力量。活动现场，代表们先后走进中控室、垃圾调控制室、烟气净化设备间等核心区域，直观了解生活垃圾从收纳、处置到发电的完整工序。市民何福民：
12: 原来生活垃圾不是简单堆放，还能用来发电，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1: 据了解，焚烧发电厂每天处理生活垃圾600至800吨，日发电量25万度，一年发电量可供3万余户家庭使用。焚烧后的炉渣全部资源化再利用。蒙城环盟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周坤：
13: 垃圾厂全程严格按照国标运行，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再利用，真正达到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1: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张永军：
14: 就是让大家了解垃圾焚烧发电流程，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开放体验活动，引导全民共建绿色美丽蒙城。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9人荣登榜单，其中亳州市尹俊入选。尹俊1995年投身特殊教育，31年坚守岗位守护特殊孩子，9年时间奔走20多个乡镇开展送教上门，当好寄宿学生的全职妈妈。她开拓本地特教职业教育，助力200余名学生掌握技能实现就业，先后荣获国家特教园丁奖、安徽省特级教师等称号。
1: 秋季开学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告诫，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研学旅行、课后服务收费，禁止强制购买教辅校服，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时段、超限额收费，严禁赞助费、择校费、搭车收费，发现违规可拨打12345-12315举报。
3: 我市发布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公告，本次考试时间定于10月24号、25号，网上报名时间9月3号9点至9月7号17点，缴费截止时间9月7号19点。考生网上报名缴费，每人报名周期仅可报考一次，最多报4门课程，缴费成功不可撤销、补报、改报。新生需登录皖师通或安徽政务服务网账号，选择亳州考点，要完成注册并上传照片等待市自考办审核。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系列报道，我市全面推动道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
1: 桥城区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
3: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市尹俊入选。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泰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 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3: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汇集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6: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6: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8: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 哎，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6: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9: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6: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 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2: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2: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2: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2: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亳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亚新，欢迎吴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你。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管理分部经理葛振，个人飞车保险部主办孟娜，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周先生向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后，验伤后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这个不影响哪哪哪，就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大哥。
0: 啊，不影响理赔是吧？
1: 不影响理赔。
0: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签字的是人伤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你也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的，是的。
0: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1: 嗯，还满意。
0: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2: 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想问一下，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他应该说是每年这个保费的问题吧？嗯，王大鹏，王主管。
3: 哦，是这样的，咱这个车辆保险的保险费呢，它是由咱就是车辆的从行业平台拿到那个精准保费，然后再乘以我们那个车辆的 NCD 系数。再乘以它的那个商业险的自主系数，这个得到它的商业险保费，然后交强险保费呢也会根据它的那个上年出险情况，然后会有一定的这个下浮和上浮，如果说出险了或者是大事故了，那个交强险有的时候也会上浮的，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保费是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这个就是如果说不出险的情况下，每年基本上都会有所降低的啊。
2: 网上之前也说过，他的这个车型的保费跟他这个购买车，所有车型有关系，跟这个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有关系，甚至跟这个车型出险的多少都有关系，这个是真的吗？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车辆定价呢，它是从车和从人嘛，商业险这一块，因为它不能单看咱这，就是说你个人的这个出险情况，然后你要看到这个你所代表的那一类车那一类人他那个出险情况，比如说咱有的车那个就讨论到咱想到这个之前有些厂啊他都已经停产了，那些车虽然说你没有就是我买的这个车他我没有出险，我没有什么就是驾驶习惯也好，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就是你这类车的他这个就是以后出险的那个赔付成本它是增加的，因为零配件都不好找了，所以说它这个保费呢对就有可能会上涨，就是说它也会变化。
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抖音号博多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外地就医门诊拿药能报吗？他问的是应该是买的是健康险吗？我们咨询一下孟娜孟主们。
4: 好的，这个外地就医的费用是吧？然后这块的话呢，要牵扯到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啊，他买的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如果比如说是什么惠民保呀，或者说是这个健康保险，比如说百万医疗这种险种啊，他这个外地就医的话是不影响赔付的，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健康险来讲的话，就是全国通用啊，然后只要正常情况下是二级及以上的啊公立医院。及部分这个咱们这个一般医疗保险认可的这些私立医院都是可以的，它这个限制范围并不怎么限制外地的啊。
2: 他说是门诊拿药，门诊拿药跟这个住院报销有关系吗？
4: 门诊拿药的话，首先也是要同样看他买的是什么保险，他这个险种是不是包含这个门诊的费用啊？你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意外险吧。它是基本上都包含这个意外伤害门急诊的，那么这一块的话，这个费用就可以纳入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要是像这个百万医疗，它保的主要是这个住院及住院相关的费用，那么像这种的话，门急诊的费用就不包含在内啊。
2: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您有详细的信息想要咨询的话啊，您都可以继续留言，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调度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请问一下买保险都可以在哪里买呢？我们咨询一下王大鹏王总管。
3: 哦，是，就是这个这个车辆保险呢，咱是所有保险公司的门店都可以进行投保，就是还有我们现在在那个车管所就是开设了一个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里面呢是有我就是每天工作日都会有两家保险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就是收集大家的那个车险投保资料，然后后面是分发给我们那个就是对应的那个保险公司，他们来对接这个业务。所以说是无论是车管所还是咱那个车险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还是咱各公司的那个门店，都可以办理那个车险业务。
2: 嗯，车管所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每天一家公司在那儿值班，还是说每天都有？
3: 是这样的，它是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排班，就是每天都有两家公司，但那里面是有两个窗口，在我们就是保险公司会在那个两个窗口之间，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呢是，按那个排班是去两家，基本上是。现在好像又增加了，就是我们这边正在给大家弄那个叫号机，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坐着在那等，不用就方便大家去办理业务。
2: 嗯，
3: 就是这块之前说，就这样更方便大家啊。
2: 嗯，不一定在这个车管所能够买到咱们人保的这个车险。
3: 门店，我们门店也可以，都可以。
2: 哎
3: 啊，
2: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购买这个人保的车险的话，最好是到门店去啊。
3: 那边我们也有值班，也有人保的值班
2: 这不是排班吗？排班可能哪一天
3: 不确定是人保啊，是这个倒
2: 是
3: 啊
2: 啊，行，如果说大家有新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问一下，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有请陈凯陈经理。
5: 哦，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讲，在三线区我们市都有理赔分部，然后主要市区这边我们集中在就是我们公司本部，就是威武大道，威武广场对面这一块。然后因为我们是涉及的车险或者非车险还有人伤，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负责人。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出过事故之后，然后我们都会有对应的案件负责人都会跟客户进行联系，然后引导客户在提供好这个索赔材料物之后，然后到我们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2: 他是不是咨询这个整个的报案流程啊？比如说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来进行报案，怎么来进行，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流程？
5: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在购买过保险过之后都会引导客户关注我们人保公众号，具体的理赔流程现在从线上化来讲，我们一件一件报案一件理赔，现在也是可以从网上，我们也有引导可以实行这个线上化整体的全流程操作。
2: 这个电话是打哪个电话能够报案？
5: 我们现在的报案电话是95518。
2: 95518。这网友说说了半天在哪儿买保险，都有什么样的保险能买下面还留言说除了最基础的车险还有哪些险种保险能买，除了最基础的这个车险孟主办。
4: 我们人保财险的经营范围呢其实还是非常广泛的，最主要的呢可能就是车险，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除了车险以外，我们还有意外伤害险健康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电动车保险呀，然后家庭财产险呀等等，综合性的保险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根据客户自己的需要，可以选择我们人保的这个很多的险种类别，看您关注的是哪块风险，然后我们都有相应的类别来给您推荐。
2: 如果说是车险的话，那可能除了这个交强险、商业险都是哪些险种？我们请王大鹏王主管来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3: 商业险呢，咱就是主要的就是咱那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车损险，就是咱车辆的这个损失这个车损险，然后还有呢是叫三者险，第三者险，这个是基本上是必保的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咱那个叫车上人员责任险，就是这除了这三个之外呢，还有咱那个一些附加险就是咱就是在这个责任之外，比如说咱三者险有一个医保外用药的那个保障，然后新能源车它有一个叫什么充电桩责任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险种还是很多的就是在附加险上有挺多的。 就刚才说的那个三大主险，然后基本上是就是广大车主就是优先选择的，然后附加险也会，就是因为它这个附加险呢保费很低，基本上也会去就是有需要的也会去选择，因为这块既然就是它推出来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车主的利益嘛，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足保全。
6: 简单的说就是车损险就是保自己车的
3: 啊，是的是的，
6: 三者呢是保
3: 对方的
6: 人员或者是车辆
3: 啊，
6: 对，车上人员呢又
3: 是保咱司咱驾驶驾就是咱的
6: 驾
3: 乘客的
6: 驶
3: 啊，对，
6: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网友留言说啊，盖钢结构房两三个月了。这样，这位网友，因为今天呢是人保财险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234啊，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主管单位。这位网友说，亳州三轮车上牌可以上路吗？现在啊，刚才在我们这个交通时空的一个公众号上，看到一篇这个新报道，现在警方在查什么呢？就是在外地，现在可能很多市民也都看到了，一些三轮车挂的是外地的牌照，然后在市区行驶啊，咱们交管部门啊明确了啊，只有在亳州上牌啊，上的亳州的牌，而且一证一车一人啊，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市区三轮车哈，才能在市区进行行驶。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药都时空啊公众号啊，上面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哈。还有一位网友说，货车保险难出，保费也贵啊，货车保险啊，王中文。
3: 首先是。他说的这个货车保险可以理解为是那个就是营业性车辆啊，因为咱这个车辆的车险保费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使用性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从事这个货车的营运，你的使用频率和你的那个就是说驾驶的区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货车的它这个对于就是营运类车辆，对这个保险公司来讲，它的这个
6: 风险
3: 更高，赔付成本可能会更高一点，面临的风险更高。然后所以说它是在就是我们就是也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定价逻辑嘛，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系数里面，标准保费要乘以咱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你的出险情况，然后还有你的就是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自主定价系数。啊，这块它就有可能会相较于，其就是那种家庭就是家庭自用车那种就要稍微高一些。当然，这个就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叫 NCD 系数嘛，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出险有关。就比如说你是刚开始是 NCD 是一，如果说你多年未出险，你的 NCD 同样跟家用车他们是一样的，也是可以降到0.5的。所以说是这块就是你在你这个。就叫什么就是不出险的情况下也是会逐年降低的，所以说要就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这个风险意识。
6: 货车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营运车辆的它的这个保险的费率的这个上浮和下降跟咱们私家车就是个人用的话一样吗？
3: 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两个系数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6: NDC、
3: 啊、对，都是 NCD、
6: 嗯、
3: 啊，就是之前说的，就连续承保年数减去它这个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你出险的次数越多，那你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越高，就是现在是上浮的，就是这个浮动范围已经在0.5到2了，就所以说你如果说就出险比较多的话，你有可能保费就会翻倍。当然同样的话，你是驾驶习惯好，你没有出险，然后你就有可能就便宜一倍，便宜50%
6: 啊。行，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说白了风险大，你们拒保。
3: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首先是交强险法定险种，就是我们是，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不光是我们啊，就不得拒保交强险。商业险呢，现在是各家门店就是也是要做到愿保尽保， 就是只要车主上门，然后带着你的材料，就是你的这个承保资料，就比如行驶证，这个还有行驶证、身份证，然后咱的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如果说一些异地车，还有一些本地使用证明之类的这些相关材料，去到我门店把材料，就不光是门店，还有咱那刚才说的那个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把这个资料交上去，是没有公司会拒保这个车辆保险的。现在，
2: 这位网友，您是遇到了这个拒保的问题吗？您可以详细说一说，或者说呢，您拨打551234，按照刚才啊王主管所说的这个愿保尽保，您只要带着您的相关材料啊，只要是正常的这个保险啊，保险公司都会进行出保的。不知道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123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药博会。
4: 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每年药博会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到亳州来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跟着记者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了解到那里的布展情况怎么样了。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将在9月8号到9月11号举办四大会展，包括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展。展区面积近5万平方米，展位数超1000多个，全国多省市超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将亮相交易中心，全面展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城市品牌形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行政运营总监吴晓峰：
5: 贵州这块的话，整个展商的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然后整个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100来家，然后我们河北展区这一块整个面积是在600平米左右，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35家。我们外围的话，主要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精品展，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然后以及我们的道地药材和道地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4: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吴晓峰：
5: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3: 药博会马上就到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几十个国家的海外朋友都要来亳州，新发地市集是不少外地客人爱逛的地方。以前提到这儿，很多人第一印象是脏乱堵，摊子摆到马路上，车进不去，人也不好走，但这阵子再去新发地确实变了样。新发地市集辐射范围不小，每逢周日，阜阳、郸城、菏泽、永城等周边地市上千个商贩天不亮就来这里交易。8月30号周日，市民李静逛完集说了这样一段话。李静：
6: 自从整改过以后，摊位不再占路道了，现在逛市场也比较舒服了，比以前，走路反正过车也比较通畅了，人流也比以前大了。
3: 变化确实不小，过去新发地1期2期之间的百合路，每逢周末摊位就把马路占满，车堵人挤，环境也乱。这个市场最早从侨城区药材街东段迁来，搬过2次，慢慢形成了现在的规模。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不少摊贩没有固定点位，一到周末就自发聚到百合路，久而久之占道经营成了顽疾。也曾多次整治，但摊贩流动性强，前脚劝走，后脚又摆上，反反复复。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三大队大队长邢亚飞：
7: 七月初，我们对这个新发地市场周边开展了集中整治，累计拆除这个违规钢构棚25处，清理这个违规站牌有15处，整治违规家禽养殖5户，清运各类杂物垃圾80余吨，同时呢持续提升市场这个保洁作业标准，落实城镇化管护， 公共市场周边环境治理成效。
3: 拆违清运之后，城管部门把流动商贩全部引导进市场内部划定区域，百合路上的马路摊点彻底清除，同时联合社区物业消防开展垃圾分类和燃气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经营。邢亚飞：
7: 当前我们城管联合其他部门共计150余人，开始前一天，也就是周六，在这里进行24小时轮班值守，对商户和消费者进行规范引导，让他们进入市场有序经营。
3: 市集凌晨就上人，执法队就全天候轮班，晚上7点和半夜12点分两次送热饭到岗，确保不断人不缺位。就是这股笨功夫，让习惯了打游击的摊贩安了心，多年老问题也没有再反弹。新发地市集商户宋占坤：
8: 以上呢，我们出去送个货，都得耽误很多的时间，因为路上不畅通。经过上个星期吧，与上上一个星期对比之下，在这个营业额上已经增加了很多。
3: 新发地市集运营总经理刘鸿飞：
9: 经过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市场周边乱大乱建、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物业日常管理压力。24小时联动管护机制，也便于我们开展日常服务。后续我们会履职尽责，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3: 如今的新发地市集热闹依旧，但热闹有了秩序，烟火气一点没少，反而因为环境舒心、买卖方便，赶集的人更多了。相关部门表示，接下来会持续巩固，防止问题反复，让这个大集更安全、更有序。
4: 最近啊，咱们桥城区好几个村子都在给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发奖金。最近桥城区五马镇五马村也办了一场热闹的仪式，今年是他们村头一回给大学生发钱，而且不管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每人一律发2000块。8月24号这天，五马村村委会特别热闹，今年村里一共有27名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还有25个本科生。村里说了，今年是第一年发这个助学金，大家一视同仁，每人2000块。准大一新生李晨一：
10: 我考上的是中国矿业大学，我非常感谢村委会给我这个奖励，能够激励我们在未来的求学路上一往直前，继续努力。
4: 硕士研究生张小慧：
11: 以往我都是家里的骄傲，现在成为了村里的骄傲，我将会好好学习，努力回馈社会。
4: 博士研究生王阳：
12: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博士，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乡村对我的培养，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就是踏实的搞科研，然后努力的回报家乡。这2000元不仅是村里对我的奖励，而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一种激励。
4: 送鲜花发奖金，这简单的动作让村里的娃娃们心里暖暖的，也让家长们觉得特别踏实。桥城区五马镇五马村村民杨艳华：
13: 看到咱村里边对这个教育非常注意，我打心眼里非常高兴，回去一定会叮嘱我们的孩子回报家乡。
4: 能给孩子们发奖金，靠的是村里这两年实打实攒下的家底。这几年五马村带着大伙搞产业，盘活闲置土地，村集体的钱袋子终于鼓了起来。有了钱，村里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舒坦。桥城区五马镇五马村党委书记宁小慧：
13: 我们始终坚持重文重教、用心培育本土人才，这份资助是家乡的一温暖与鼓励，希望这个全体的学子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未来学成归来，反哺家乡，助力我们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3: 新学期伊始，安全这根弦不能放松。9月1号，交警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在凤华小学，交警把警车开进了校园，以实景教学的方式让交通安全教育看得见、摸得着。交警现场请来学生分别坐进了警车驾驶室，站在车前车后，让孩子们现场体验盲区的存在。
14: 我们应该避开视野盲区。
3: 交警针对学生特点，结合学生日常参与交通的实际情况，教育学生们在上学、放学和日常生活中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通过现场演示，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解一盔一带的重要性。
15: 你戴头盔了它就烂不了。那么同时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戴上头盔跟不戴头盔的区别是不是非常大？
3: 随后交警和同学们又来到多媒体教室，交警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校园周边环境和学生参与交通出行的特点进行讲解，并现场播放事故视频，让孩子们认识到事故的危害。风华小学学生柴景熙：
16: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17: 开学第一天，我们把交通安全知识送进校园，通过宣讲加现场演示，向学生讲解汽车盲区、一盔一带等知识点，让交通安全走进课堂，走进我们学生心中。
1: 健康小贴士：
4: 入秋以后，白天热，夜里凉，这一热一冷的人最容易生病了。想要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期，日常调理很关键。下面咱们就请乔城区赵桥乡卫生院中医科医生给大家讲讲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眼下秋老虎还在，暑气没散尽，同时燥气慢慢显现，一冷一热交替，老人小孩还有体质偏弱的人最容易不舒服。很多人夏天习惯吹空调、吃凉食，这些习惯现在得及时调整。乔城区赵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季风森：
18: 天气进入秋季过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夜间这个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盖一个薄点的被子，防止这个像我们肩背部了、颈部了，还有脚踝部了，受到风寒的侵袭。
4: 除了起居防寒，饮食调整也是秋季养生的重点。民间一直有贴秋膘的说法，不过医生提醒，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并不适合大鱼大肉盲目进补。初秋脾胃偏弱，过度油腻反而加重身体负担。季风森：
18: 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清淡饮食，禁食辛辣的东西，要多吃一些润燥的东西、润肺的东西，像一些梨啦、百合啦，都吃一些润肺的东西，对我们的肺起到一个湿润的作用。
4: 不少村民农闲时喜欢外出锻炼，医生也给出运动方面的建议。季风森：
18: 对，我们的这个休息要注意早睡早起啊，一般10点钟左右我们就要入睡。而且这个运动方面，我们要注意一些舒缓的运动，五禽戏了、太极拳了，或者八段锦啊，做这些运动啊，防止出现大汗淋漓这个情况。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先尝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 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选，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0: 距离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日益临近，从古时一方药谱到如今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博州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中药材种植、精深加工、科技创新、贸易流通、对外开放全链条，不断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多角度展现我市现代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累累硕果。中药材种植品质与种植水平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基石，立足百万亩稻地药田资源优势，我市聚焦产业源头建设，从种植标准化升级、种植科创化赋能双向发力，全面推动稻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来自云南宣威的客商正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学习参观稻地药材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管理内容。这片占地720亩的示范园由博州中医药集团在2021年投入建设，园内常年培育博芍、博菊、半夏、丹参等50多种稻地药材，是我市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的核心示范窗口。云南客商合作零
2: 规模也很大，标准化程度也很高，比起我们那边确实走在前面，我们来取一下这边经验，要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让我们那边尽快地进入到机械化，然后降低一些成本。
0: 不同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模式，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搭建标准化生产、质量监测、来源可溯源三位一体管控体系，依托田间机械化作业设备、物联网智能传感终端，实时采集监测土壤、水肥、长势等田间数据，配套实验室专业理化检测，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制度化管控，彻底改变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收的短板，稳定提升药材与种苗整体品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技术员段涛，
3: 从前期的种苗遴选、土壤调理施肥，再到生长期的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适时采收，全流程严格对标稻地药材的种植技术规程，把纸面的技术参数转化成可以照着干的农事动作，压实每一个生产环节，真正实现园区中药材种植全过程的标准化管控。
0: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已经成为全市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的样板载体。园区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一边落地自身规模化种植，一边向外输出成熟的种植技术，把标准化生产经验辐射到更多区域，带动群众参与中药材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4: 产出的种苗和药材直接定向供应给外部合作客户。昨天我们还在滁州明光签订了500亩的丹参种植合同。2026年上半年，在省内外推广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约15000亩，出售中药材优质种苗超过2000万株。
0: 随着标准化种植模式的普及，如今我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130万亩以上，占全国中药材种植总面积1/10，规范化种植面积达50.3万亩，各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沿郭和布局形成50万亩中药材生产带，全市累计建成稻地中药材种植基地41个，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51个，种的规范也要种的地道。着眼世界中药之都发展长远，我是把种质保纯、基因保真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组培平台开展定向种质培育，守住博州稻地药材独有的基因特质。博州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控研发部主管赵梦如，
5: 保育本土种质资源，严格筛选纯正博州本土母本， 综合运用组培快繁与田间筛选等技术，对薄勺薄菊进行提纯复状，

0: 其道地性状，严格防控外来品种串种和本土品种退化，从种源上保障国芍、国菊等国州道地药材的品质与药性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产区。
1: 围绕道地种质保育，我市种苗培育模式加快迭代，由过去单纯的批量育苗供给升级为道地种质保育加制定良种输出，形成了适配亳州水土气候的专属良种矩阵。目前全市已搭建51种道地药材繁育技术体系，借助智能化工厂化育苗，年产优质脱毒原种苗1500万株，扩繁产能达3.78亿株，并同步建设本土种质资源储备库，为亳州道地药材构筑不可复制的种源核心竞争力。赵梦如。
0: 保护好、利用好本土道地种质资源，并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通过种质保真、良种定型、全域推广，确保全市主栽道地药材品种稳定，保持亳州道地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种质资源挖掘，打造具有亳州标识的道地药材良种品牌，持续巩固我市作为全国重要道地药材主产区和种源高地的优势。
1: 田间标准化筑牢产业底盘，种质科技创新锻造种子芯片。随着优质种苗持续向外输出，良种良法同步落地，全市道地药材规范化水平持续抬升，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与种植业产业达到50.6亿元。产业前端提质增效，也为下游产地加工打下坚实基础。自2022年起，我市已先后开展5批中药材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扶持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全市现有认定趁鲜切制企业161家，覆盖品种30个，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共同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
2: 喜迎药博会。
3: 本台记者孙鹏、万磊报道。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每年药博会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到亳州来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去看看那里的布展情况怎么样了。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将在9月8号至9月11号举办4大会展，包括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展。展区面积近5万平方米，展位数超1000多个，全国多省市超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将亮相交易中心，全面展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城市品牌形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行政运营总监吴晓峰。
4: 贵州这块的话，整个展商的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然后整个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100来家，然后我们河北展区这一块整个面积是在600平米左右，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35家。我们外围的话主要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精品展，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然后以及我们的道地药材和道地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3: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吴晓峰。
4: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9月1号下午，全市第8届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竞赛暨青年宣讲比赛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12组优秀青年宣讲员同台竞技，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用青春语传世代音，生动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亳州落地生根的实践成果。
5: 在侯春广老师的家里，珍藏着一张 早已泛黄，边角磨损的旧机票。
1: 活动现场12组参赛选手在常规宣讲环节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创新采用情景剧、跨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方针与亳州发展实践、基层工作故事、身边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以小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内容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参赛选手薛元，
6: 自己的能力也得到锻炼，克服了自己的一些紧张情绪，希望能够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参加我们市里的这样的比赛，和更多优秀的选手一起切磋，一起竞技，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1: 参赛选手张锦锦，
7: 今天我也是带着孩子用情景剧的方式展现咱们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保护咱们亳州中医药文化行列中来。
1: 本次赛事首次增设即兴演讲环节，选手现场随即抽取宣讲题目，短时间内快速构思，临场发挥，脱机作答，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理论储备、逻辑思维、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比赛创新引入大众评委团，打破专业评委单一评审模式。大众评委刘慧，
8: 内容接地气，理论说教不空洞，各位青年选手精神面貌都很好，把理论知识讲得鲜活易懂。那作为大众评委，我也深受启发，真切感受到咱们亳州青年的力量。
1: 大众评委陈贝，
9: 选手们结合自己的真实的工作经历，把那些厚重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大家愿意听而且能听得懂的内容，真正做到的理论落地，深入人心。
1: 经过激烈角逐，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其中亳州广播电视台田小田带来的《藏在烟火里的改革答案》和蒙城县王文超带来的《蒙城教育闯关记》两个宣讲作品荣获一等奖。亳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梁冰，
10: 大多数参赛选手都是年轻人，他们生动的表现以及这种丰富的形式，我想通过他们的这种精彩的展示啊，一定会把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真正让好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桥城区社保补贴政策主要面向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人员，适用行业涵盖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三大类，覆盖养老、餐饮、文旅、物流、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众多民生及产业领域。补贴扶持人群范围主要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只要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企业正常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即可依规享受补贴。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1: 凡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企业正常参保缴费，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均可申报社保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重点人群个人社保参保压力，进一步引导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就业岗位。
3: 在补贴标准方面，政策统一按照个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用的 25% 予以补贴，补贴最长可连续享受12个月。同时政策延续往年惠民红利，按照国家稳就业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的人员，今年可以继续补报申请，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应享尽享。补贴采取企业或个人自主申报方式，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全程直达，公开透明。政策申请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受理。张珊珊，
11: 同时开通了2025年度符合条件人员补报通道，去年符合政策但没有及时申报的群体，今年依然可以正常申请，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个人社保卡，真正做到惠民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
3: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高效办理，桥城区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报渠道， 线下可直接到参保地人社部门窗口提交材料办理，线上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入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模块，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即可完成申报。群众如有疑问，可拨打政策咨询电话0558-5551-126详细咨询。张珊珊。
1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细致开展政策解读、业务咨询与申报指导工作，严格规范审核流程，严把审核关口，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应享尽享。
1: 蒙城台记者常杰报道。近日，蒙城县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实地观摩垃圾焚烧发电全过程，近距离感受绿色环保治理力量。活动现场，代表们先后走进中控室、垃圾调控制室、烟气净化设备间等核心区域，直观了解生活垃圾从收纳、处置到发电的完整工序。市民何福民：
12: 原来生活垃圾不是简单堆放，还能用来发电，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1: 据了解，焚烧发电厂每天处理生活垃圾600至800吨，日发电量25万度，一年发电量可供3万余户家庭使用。焚烧后的炉渣全部资源化再利用。蒙城环盟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周坤：
13: 垃圾厂全程严格按照国标运行，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再利用，真正达到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1: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张永军：
14: 就是让大家了解垃圾焚烧发电流程，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开放体验活动，引导全民共建绿色美丽蒙城。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9人荣登榜单，其中博州市尹俊入选。尹俊1995年投身特殊教育，31年坚守岗位守护特殊孩子，9年时间奔走20多个乡镇开展送教上门，当好寄宿学生的全职妈妈。她开拓本地特教职业教育，助力200余名学生掌握技能实现就业，先后荣获国家特教园丁奖、安徽省特级教师等称号。
1: 秋季开学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告诫，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研学履行课后服务收费，禁止强制购买教辅校服，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时段、超限额收费，严禁赞助费、择校费、搭车收费，发现违规可拨打12345-12315举报。
3: 我市发布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公告，本次考试时间定于10月24号、25号，网上报名时间9月3号9点至9月7号17点，缴费截止时间9月7号19点。考生网上报名缴费，每人报名周期仅可报考一次，最多报4门课程，缴费成功不可撤销、补报、改报。新生需登录皖师通或安徽政务服务网账号，选择博州考点，要完成注册并上传照片等，在市自考办审核。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系列报道，我市全面推动道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
1: 桥中区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
3: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市尹俊入选。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6: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邱世坚要大报薛海冤仇啊！他一想，我有今天这模样啊，我这个遭遇，落成这么惨，就这李白还有这柳红成等人合在一起，把我弄成这个样子。你看这小子，他不寻思他自己干那些缺德事儿，他把这过错呀全放在别人身上。不行，现在我这武功这么高啊，哎，我把你这国宝给截下来。他在陆殿魁这儿得到了消息，说柳红成押送国宝截往灞水长安，我给你拦下来，我向你宣战，我让李白来找来，只要我见到李白，我好好的折腾折腾你们。就这样，他跟陆殿魁借了500名装兵，那是挑又挑，选又选，拔又拔，捡又捡，这500名都能杀惯战的，还带着那4大锤。四大锤就是那金锤必中、银锤必效、铜锤必勇、是铁锤必猛，带这么4锤。那其中呢，这个铜锤必勇啊，这小子挺会来事儿，所以邱世坚呢有什么事就交给他来完成。这个必勇排行老三，大伙都叫他三爷。说为什么一开始啊，这个陆德明等人找那三爷三爷的，实际那个就是必勇。邱世坚的第一步行动是什么呢？他得选择个地点，把这个宝截下来。打开一张地图啊，就开始找在哪儿下手。你不能在人多的地方。另外，这可是国宝啊， 肯定是大队人马押送，所以选这个地点极其重要。另外，怎么能把这个国宝拿到手？那可是柳洪城啊，再不济的是蜀天英雄馆的馆长啊，那是个武术家，所以要万分加小心。这个计策要策划的巧妙。那么经过大伙这么研究，就实施了几步。第一步就是派了人到这个成都啊，把这个柳洪城他们押送国宝那车轴给锯折了。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让柳洪城他们成为惊弓之鸟，一路上让他们提心吊胆呢，让他们心里慌忙，慌中出错嘛。哎，为啥让你慌呢？就是让你判断事物不准确。所以这是第一步。柳洪城他们由打成都一出来，那么裘世建就派些人跟踪啊，做一些怪象，制造一些紧张空气，目的也就是一个，恐吓这柳洪城，在柳洪城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恐怖线，老是成天紧紧张张的，变成神经质了。这柳洪城啊，真就变成那样了，就住店的时候来两个陌生客人，马上就紧张，哎呦，是不是奔我这国宝来的？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还背个包呢？那包里头是不是有炸弹呢？啊，那年没炸弹啊，就那意思，是不是对我国宝要起不谋之心？注意，你看，就这个，也吃不好睡不好的，把柳洪城折腾这样了。那么，裘世建探听明白了，李白不在，说李白在那个峨眉呢。哦，裘世建一想，别忙，我把你李白逼出来，我把国宝劫下来之后，你让李白来拿，你们自然替我找李白，不用我去找李白。另外，我这劫了这国宝，你别看我这么说，说李白来了，我把国宝给他，我轻易能给他吗？我就不给他了，我不给你们，你柳洪城押宝失踪，宝贝没了，皇上震怒，要你们的陆阳魁首项上枝头，这叫一箭双雕。对，就这么干。那么他也做了好多工作呀。柳洪城这个宝车由打成都府一出来，他走得慢呢。裘世建就给他算计好路线了，必须把柳洪城他们逼到这小路上来，官道上你劫不了他，逼到小路，他顺这个地图这手指头往前滑，在哪儿呢？牛家岭、王家窝棚、野鸡坡，这都不行。哎，有这么个寺院叫伏龙寺，这个地方可是个劫宝的天然之所呀。好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里边就仨和尚，行了。他就打发这铜锤毕勇啊去办这件事去，告诉毕勇找个瓦匠啊，把这个庙墙给他修高了，让他们里不出外不进，然后找些人在外边掏一地道，这老小子亲自到了伏龙寺现场勘察，把这后边的房全扒了。假设说这个押宝队伍走到这儿了，我算计好了，他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他肯定要夜宿在伏龙寺。那他就得把宝贝箱抬下来，他放在哪儿？他得放到大殿，然后个人把守了。那么其余人等要干什么呢？他们肯定要在院子中啊埋锅造饭，切草喂马。这时候咱们早已在外边掏进一个地道来，就掏到这个大殿的中央，搁上火药，还别掏太掏透了，这个地道底下和上边这个地面表层 要厚一些，以免塌喽。只有个火药才能把它崩开。他们假设说把这个国宝箱就放这个大殿那儿，咱们把这个火药点着了一炸，这个地道上边不就塌了吗？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宝箱子塌进来，就直接掉进来，咱们直接把它运走。假设说没掉下来，咱们人就出去把国宝箱子找到之后扔到地道里边带走。那么我们呢，大队人马在门口这儿进行截杀，制造紧张空气，这叫里应外合呀。好家伙，这一切安排的都是井井有条。那么这个铜锤必勇就开始实施了。这三爷把仨和尚就请出去了，换了自己手下弟兄们扮成三个和尚，就埋伏到这儿了。真像邱世建想象的那样，柳洪成带着大队人马正好就走到伏龙寺这儿，就住到这儿，再往前走没村子了。柳洪成提心吊胆呢，赵师说再往前走30里的山路就有镇店，可柳洪成没敢往前走，就住在伏龙寺。就像我前文书说的那样，遭了劫了，一切都按邱世建设计的圈套掉进去的。邱世建带领人，他为啥要化妆呢？化妆成一个洋脸老人呢？他想最后再露出庐山真面目。因为什么？露早了，哎呦，这不邱世建吗？啊，谁把你救出来的？对不对？查。因为邱世建当年杀了那么多练武术的，引起武林界的公愤，那会惊动了好多高人，都跑到这儿来杀这邱世建来。所以邱世建一想，我先隐去庐山真面目，到最后我咔嚓一露出我的真面容来，你们没反应过来呢，我也把你们整死了，给你个惊喜。等你们到了陆家庄，我把大门一关，你们一个也出不去，即便知道我是邱世建，你们也是死尸一个。所以他扮成了洋脸老人，用那假人面皮罩住了自己的真容。就这样，在伏龙寺惊天动地的大劫案发生了，把国宝他拿到手，一切按他的计划实施了，然后这就急奔陆家庄。他这个奔陆家庄的时候啊，哎呦，邱世建一想，我别露声色，我到陆家庄我先藏起来。哎，为什么藏起来呢？我惊动惊动你们，折腾折腾你们，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解宝这伙人就没了，你柳洪成就找吧你呀、啊，你李白就翻吧你们呢，我折腾你们的筋疲力尽。可万没想到，这个陆德明是个甩不掉的尾巴，跟上来了。哎呀，邱世建这个气呀、啊，嗯，这个小子坏事儿啊，坏事儿啊，可以琢磨杀了你吧，没什么意思，先捐起来。就这样把陆德明他给捐起来了。陆德明跑了，多亏姑娘池秀英相救，陆德明回去送信，这里洪城带领人才来的，李白也来到陆家庄。那么今天大排宴宴，宝刀大将陆殿魁款待李白等人，先礼后兵嘛，武林当中讲究这个，你来打我也好，杀我也好，咱们是水火不相容，是不假，不过都是干这个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呐、啊， 是不是？都是一个祖师爷。我热情款待，大牌宴宴，孰是孰非另当别论。吃完了喝完了开打拉家伙，那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那得这个，所以陆殿魁大摆宴宴。就在酒席宴前，裘世剑出来了，把那假面具撕下去了。李白等人能不吓一跳吗？当初铁龟山金蛇洞困住了裘世剑，这小子死而复活，那就是个死人呢。他困在那里边，大陆神仙都救不了你，这今天活生生的站在这儿啊，洋洋自得，撇的嘴，那嘴撇的都快撇到后脑勺去了。那嚣张的样子让人一看没齿难忘。李白明白了吗？这一切都是我来办的。大伙一听这裘剑说话动静变了，哎呦，胡子没了。哦，明白了，裘剑这小子练着邪功了，肯定练了个邪功把自己糟蹋这样。裘剑坐在这儿了，举起酒杯，咱们呢今天把话挑明，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再办正事儿。国宝就在陆家庄，就在这儿，你们想拿回去可以，凭本事。李白用手一扶这桌子，裘世剑，你过去残害陆林，残害同道，对你这样人呢，我们心中就是一个恨字，恨不能食你肉喝你的血。李白，吃我喝我，你得凭本领。裘世剑，你劫的是国宝，明白吗？你违反了大唐的法律，罪该杀。哎，李白，你别跟我谈什么国法，我要怕国法，我还敢劫这国宝吗？李白，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吓唬我呀。啊，我就怕你大话恐吓我。小子们，咱们仇大了，我杀几个武林当中的败类，你说我残害同道，挡我者死，顺我者生，这就是我的逻辑。来吧，扳倒裘世剑，拿走国宝。扳不倒，连根毛你都拔不掉，明白吗？那意思连根毛你都拿不走，一把土你都带不走，弄不好你们这些人来了都得死到陆家庄。这时陆殿魁脸也撂下了，那边上的什么陆文鲁，还有什么一轮明月腾广云，都是面沉似树一样，那就像跟李白有多大的阶级仇、民族恨似的。哎呀，李白点点头，杀恶人即是善念，好吧，你开出条件。好，我现在开出条件，咱们来个三关一战。何谓三关一战？闯三关。第一关梅花桩，第二关登平渡水，第三关叫乐园，第四决战。你说陆庄主，我这么说对吗？陆殿魁笑了，哈哈哈哈哈哈，裘贤弟，你说的太对了。嗯，李白，就目你们这些人呐， 都是能杀惯战的高明剑客。啊，小人儿，陆天魁别看远在陆家庄，但你李白的大名如日中天呐，谁不知道？今天既然来了，我求贤弟把话已经说明白了。别看是陆家庄，他说的话也代表了我。我陆殿魁宝刀所说的大将后边两个字是人们抬爱我，我还不配。不过我也想领教领教在座的功夫，国宝确实在我们陆家庄，就在这儿呢。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求贤弟说了，三关一战，闯过三关，国宝完璧归赵啊。如果闯不过三关一战，嘿嘿嘿，李白，尔等休走出陆家庄。李白倒吸口冷气啊，一看呐，这个陆殿魁等人那是胸有成竹啊，就知这里边事儿不好。不过今天已然到这种场合了，退不了了。这明知山有虎，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也得迎头赶上。李白点点头，好，既然如此，我等就赢你的三关一战。哈哈哈哈哈！陆殿魁哈哈一笑，往起一站，各位，请看我的三关在哪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5: 咱们书接上文，李白带领众侠士来到陆家庄，现在这一切事情都明了了，国宝就在陆家庄呢。陆家庄的宝刀大将陆定奎，还有邱世界，和盘托出，把话说得非常明白，国宝就在我们这儿，想拿回去凭真本领。如果能闯过我们陆家庄的三关一战，国宝完璧归赵，不但把国宝还给你们呢，我们盗劫二倍，让你们绑上，把我们押到大堂上去。你是开刀啊，剖腹啊，啊，把我们剁成肉馅儿啊，祸灭九族，我们认哪了。啪一瞪眼睛，好家伙，顶上了。哎呀，李白眨眨眼睛，这事关重大呀，也知道陆家庄这些人疯了，这人呢就怕疯，一疯就麻烦，可顶到这儿又不能不答应。李白倒解二目，好，既然如此，请陆庄主说出来

花庄啊，是8864颗庄子，在这么一个大空场上啊摆放着。这个庄子高低都有，有高的，高的有2丈高，低的，低的有3尺高，哎，参差不齐的摆成了八卦。那这个庄子埋到地底下有多深呢？嘿嘿，埋到地里边啊，也就不到4寸，就将将的埋在地上。你要如果在这个梅花桩上来回飞舞，微微使劲儿，差一点儿，那桩就倒了。干什么呢？要在这梅花桩上打拳，练趟拳或者练趟刀，啊。这64颗梅花桩必须得踩遍喽。哎呦，这得什么样的轻功啊啊！所以说呀，这是第一关。这陆殿魁先把大伙领到梅花桩这儿来，看见没，李侠客，这梅花桩是按乾为天，天风够，天山遁，天地痞，风的惯，山的霸，火的进，火天大，有坎为水，水之节，水之屯，水火既济进行设计的。8864颗梅花桩高低不平，我先给你演示一遍，让你们瞧上一瞧，看上一看。

栓这句话，老英雄陆殿魁怎么还老英雄呢？老英雄啊，年轻前那扯不起放炮拔镖卖炮啊，哎，也当过明星大腕儿，那确实有两下陆殿魁名声远震呢。所以陆殿魁一回首，就在这边上，那金锤臂中站起来了。各位，见小了，必中在此。他这么一较劲呢，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梁骨一绷紧，把这八棱紫金锤他拉出来了，挥舞着双锤啊，舌尖顶住上牙膛，闭住呼吸。噌，他跳到这梅花桩上来，轻轻这么一点，哎呀，这锤少说得60斤，再加上臂中，这个臂中是胖大魁伟，长得非常高大，凡是使锤的那都是猛将，这家皮糙肉厚，哎呀，没想到轻功这么好，就这个锤是挂的风声，呜呜呜呜呜呜呜。他这个人呢，就在这个梅花桩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来回的飞舞，上边舞的锤，脚下蹬的梅花桩，众人等全看得瞠目结舌呀，这么大块头啊，好家伙，如履平地一样，因为这个桩子高低不平，哎，说高很高，说低很低，摆到那儿，那不是齐齐整整的摆到那儿，它分八卦，所以谁也不挨着谁，在这个桩子跃起来蹦到那个桩子上，那有很长一段距离，稍微那脚尖点到桩子上，微微那劲儿使偏了，那桩子喷倒了，那基本上就是扶着埋在地当中啊，很浅很浅，为什么三四寸儿。好家伙，大伙捏了一把汗。就见这位把这趟锤舞完了之后，啪一个反身倒毛，又在梅花桩上扎背身形跃下来，那脑袋离地3尺，云里翻筋斗，扒一个金鸡独立往这一站，双锤手中这么一端。哈哈哈哈哈哈，见笑了。

0: 全鼓掌，
1: 说这个毕忠不是敌人吗？啊，拿这个老百姓话说，好伙坏伙的，那不是坏伙的吗？怎么好伙这伙人还给鼓掌呢？这个咱们得讲理。说陆殿魁是好人坏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李白他们是好人是坏人，那也众口不一。陆殿魁也是杀富济贫，明白吗？哎，只是站的立场不同。李白他们也，哎，杀富济贫，站的角度、观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说队伍不一样。哎，说你站你的队伍，我站我这边。说哪伙要抱错大腿了，没啊？站错队伍了，那将来你就倒霉呗。但是功夫这个东西你不能否认它。这个毕忠那练的就是好啊。所以大伙惊叹称赞人家。挑大拇哥说人这玩意儿好，那就得给鼓掌。哇，鼓完了。毕忠往后退了一步。这时陆殿魁看了一眼李白。李下士，请吧。啊，那意思你们那边该有人出头了吧？哎呦，这话音刚落呀，弥陀佛，塞家不才，愿领教一下梅花桩。大伙甩而目观瞧，一和尚胖大魁伟啊，赫泱泱高有八尺，那脑袋是锃明瓦亮，受戒十二黑点，黄色的僧袍，挂的佛珠，慈眉善目，三绺人言飘洒胸前，手打髻掌，此人不是旁人，乃是法宽金面罗汉。李白他们这里边有四位罗汉，那金面罗汉法宽，银面罗汉法海，铜面罗汉法广，铁面罗汉法清。这四个罗汉呢，罗汉了不得，和尚练功要练的罗汉那就了不得了。和尚往前迈了一步，弥陀佛，这岁数也小的这不七十来岁了，见笑了。就见和尚啪往下这么一猫腰，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地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胳膊领前胸脚打屁股这儿，他围着这个梅花桩这大面积开转啊，整个这梅花桩不是一片吗？他围着大圈刷绕了这么一圈，随后就看这个腰往上这么一使劲，这和尚，那和尚有多少斤呢？这和尚少说呀得有200多斤。啊，我也纳闷，你说这和尚他咋那么胖呢？这和尚你说啊，吃那东西都吃糠咽菜的，连点油水都没有， 也说不上什么事儿。古今中外啊，那些名僧全都是胖子，你不信你看呢，是吧？鲁智深，是吧？别的不说吧，就是鉴真僧人胖子，好多都是胖子。哎，现在有好多大僧人啊，名僧都是胖子，就没有瘦子，是不是他们掏的？这不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嘿嘿，这个与书没关系，咱也别说了啊。言而总之，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反正闲言少叙吧。这个法宽就上了这梅花桩，他这个上啊，把大伙吓一跳。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家不是脚上去了，是脑袋先上去了，大头朝下呀。身子飞起来，唰，飞起好高啊！大头下扎起来，砰，那脑袋先蹲到那桩子上，那身子溜直倒立。哎呀，大伙哗就给鼓掌了。紧接着和尚就跟两个手这么一扇，就跟那翅膀一样，身子往上一挺，揉又起来了，砰，那脑袋又落到第二个梅花桩上。人家搁脑袋来回的飞跃， 一会儿身子又正

我来。脚落在梅花桩上，啪啪啪啪，和尚打一趟拳。这趟拳呢非常的飘逸，就跟那哎呀神仙一样，就在这梅花桩上飞来飞去，一会儿大的朝下，一会儿脑袋朝上，弄得大家眼花缭乱。最后和尚啪一飘身下来，弥陀佛，见笑了。哗，陆殿魁还有邱世建等人全给鼓掌。好，这第一关就闯完了，该到第二关了。这第二关是什么呢？来到了这个庄子里边有条河，在这条河呀是在这个庄子中间穿过去的。河面最宽的那地方有4丈多宽，甚至5丈，很宽呐。大伙就站在这儿，陆殿魁就告诉李白，我这第二关叫登平渡水。什么叫登平渡水啊？就这人呢贴着这水面飞过去，哎，看似在水面上行走，不是一纵纵多了高飞过去，那显不出功夫来，那4-5丈一般的练武术都能跳过去。这登平渡水就是脚底板踩到水面上，这人在水面上走过去，看谁踩出那个水花最轻为最高。哎呀，李白呀，心里想这得多高的轻功啊。就在这时，这陆殿魁宝刀大将一挥手，看着他磕头拜把的那兄弟一轮明月腾广云，贤弟，你就露两手吧。一轮明月腾广云也不客气，往前迈了一步，各位见笑了。他把大衣襟撩起来，往后边这么一掖。有的认识腾广云呢、腾广云可是个腕儿啊。一轮明月就这脑袋锃明瓦亮的，那真是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啊。那是练的铜头铁锤功，就他的脑袋你搁着大铁锤咔咔咔往上削都能砸出火星子来。人家那脑袋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哎，毫发无损，也没发啊，上面一根头发也没有。那是练的。腾广云往这一站，各位见笑了。就看他旋转周身，气压丹田，一脚丹田之气，这身子往前这么一窜，嚓，踩着这水面可就过去了。各位啊，登平渡水，这中国的武术啊，博大精深呢、说不上多深哦。啊，这是唐朝的登平渡水。哎，我记得前些日子是吧，有一新闻吗？有新闻也报了，有不少媒体报，说有这么一位啊，就现在的事啊，有一位练登平渡水，搁了20多个木头板，说放到这个水里头。啊，那木头板不是飘起来了吗？这位一使劲踩那木头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过去了，木头板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有都翻了。哎，反正总而言之他没掉到水里头，说这也叫登平渡水。那这个踩木头板的这个登平渡水，他和人家这个腾广云这个登平渡水，那天地之分呢？啊，差得太远了。腾广云是吧，人家就穿着鞋啪啪啪踩着水面过去，那鞋底僵尸，看看人腾广云那多厉害呀，你那踩木头板那算啥呀，对不对？是不是？但有一点呢，人家踩木头板那个那是新闻，那视频上都有，人家是真的。这个腾广云这个是孙一搁这说的，所以听众你们信哪个，你们自己琢磨吧。腾广云
是他

唐朝的。嘿嘿，咱们就别说了，总而言之啊，这唐广云啊登平渡水过去了，那鞋面将将有点水啊湿了。这也受不了啊，五六丈宽的河面上人家走过去了，这纯的登平渡水啊。大伙你看我，我看你。李白回头看了看，杜大胖看了看周天远，周天远看了看李白，心里想咱登不了，这玩意儿各练一股劲，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人练着登平渡水常年练，对不对？那熟能生巧啊。这咱们这登平渡水不行，下河洗澡还可以。就在这时候，身背后挤过来一位，这人四十来岁，头戴蓝缎子，五林扎金，正顶门高挑三尖，吃过夜，此人是个长官脸，细眉毛，这个眼睛眯到缝就使劲睁也将睁开，那眼珠可是圆的，像两个小绿豆瓣在里边。据说这种人呢，那都是主意正，有主意他要决定一件事儿，你八匹马都拉不回来。这上身穿的蓝缎的绑身袄，扎一丝纶大带，左边是镖囊，右边是百宝囊，灯笼裤，脚下蹬一双抓地虎快靴，面带微笑。这人谁呢？大伙认识，此人有个外号叫金翅大鹏，姓曾，叫曾志广。这曾志广出来了，各位，曾志广不才呀，在这里给大家献丑了。既然我来帮忙来了，我不能作壁上观，趴下望水流。既然我来帮忙来了，我就得出出手。出手啊，真要是出了丑，也请大家不要见笑。说完这句话，他一笑，这么一猫腰往前，这么一纵身，各位一看，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这个，在这个赵家巷六G，这路边人居然晒被子都晒完，这车都过不去，旁边又搁上什么酒瓶，转头上来车都过不去，轮胎都炸烂完。
1: 哦，首先是道是那个村里面道路还是镇上的道路？
2: 就是到六级嘛，人家都是乡村往六级去的方向，好多路上面有晒的东西。
1: 行，那我们其实作为这个居民来讲的话，就道路上是不可以打场晒凉的啊，因为道路是大家公用的嘛。
2: 他就是晒点粮食，我们肯定不会压他，他旁边又放上什么酒瓶和砖头，轮胎都搞破了。
1: 嗯，行，也感谢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好吧？首先来讲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道路是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行的，因为它是公用道路嘛。
2: 对对，是的，它已经肯定不是私人的，对吧？
1: 嗯，对。然后另外就像你讲的，你还加一些，比如说酒瓶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然后遮挡。
2: 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垒墙那个砖头，我轮胎现在都破掉了。
1: 嗯，好，行，我们帮你来反映一下。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晾晒这个农作物，但是，道路上是不可以晾晒的。
2: 它就是晾晒都有这个什么，对吧？没地方晒晒可以，你别旁边别放那个都是，又什么放那个什么酒瓶啊，那轮胎一扎不就破了吗？
1: 嗯，对。好，感谢您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帮您转办。
2: 好的。
1: 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2: 嗯，好的。
1: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市区的夏先生，他说呢，在公司，工作了7个月，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保，走劳动仲裁，自己申诉了，材料已经交了，3个月没有回复。好，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哈，接到反映人反映的情况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让用人单位为他这个补缴社保。8月7号的时候呢，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现场下发了这个意见书，要求尽快补缴。8月31号的时候呢，双方到社保局进行了座谈的调解，单位表示愿意为反映人进行补缴，补缴手续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沟通。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胡先生，他说今年58岁了，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呢已经缴纳社保14年了，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今年再缴纳一年就满15年了，请问能不能领取这个病残津贴。第二问题就是说呢，以前参保时缴纳的就是最低档，现在能不能补缴，按照这个高档数来进行缴纳。来关注一下贵阳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像安徽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的领取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个就是参加安徽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参保的人员也是属于政策的适用范围，第二就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第三呢是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致残，经社区的市级及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胡先生58岁，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属于病残津贴政策覆盖人群，等待本年度缴费完成之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累计缴费年满15年，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就是属于安徽省病残津贴正常的计发的待遇范围。那办理流程呢，就是先行向属地的人社部门来去申请因病非工因病非因工劳动能力的鉴定啊，取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书，这个呢是1年内有效。第二呢，就是备齐身份证、社保卡，需要激活金融功能、劳动能力鉴定的结论、病残津贴申报的材料，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交书面的申请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是市级审核公示，省级终审通过之后，自申请的次月起按月发放病残津贴。另外的话是灵活就业人员以前年度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现在是不能补缴或者是基数调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外停了很多大车，影响通行，有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关分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关分局唐陵中队已经安排执勤人员，对于反映的区域，也就是桥城区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附近道路的巡逻与管控的力度，对乱停乱放的大型货车予以清理，对不听劝阻或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拍照上传至系统进行处罚，以确保该路段的道路安全与通行通畅。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想麻烦一个，能帮我反映一下，我就要换一套公租房。
0: 哦，那您现在是已经居住了一个公租房是吧？
1: 我们在这公租房住了，最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头晕，走路不稳。是老是上压电梯，心里不舒服。
0: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在桥城区还是高新区啊？
1: 我在桥城区这个锦桥民院这边。
0: 哦，锦桥民院，那您是现在居住多少楼呢？
1: 居住是25楼。
0: 您想调整到多少楼啊？
1: 调整到2楼、3楼，也行。这个上下基本上不用坐电梯，慢慢的。走也有点差不多，就是很少坐电梯，老是一种恐惧感。这个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头晕，走路不稳。
0: 好，这样
1: 经常住院。
0: 行，这位听众，您的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一下，看一看你们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选配的房源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当时自己选定的房源或者是摇号，然后就要看看现实有没有空余的房源，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在没有这个影响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调整。但如果说这个你们小区没有，那其他小区有的话，就看现实情况吧。您这个诉求也确实存在，我们看帮您转办之后，桥城区住建局那边主要还是看房源的有没有多余的房源可以调整，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看看以后有的话可能会及时的跟您说，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好，那行，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平安没了，那谢谢他。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停车场漏水，消防器材和人设的这个人防设备都是摆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关于小区地下车库渗水的问题，小区开发商表示，目前地下室处于相关验收的准备阶段，由于中城公司的现状无法支付施工单位以及维修单位的工程款，是造成地下室的施工以及维修停滞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措资金，尽快推进地下室剩余工程量的施工以及相关问题的维修工作。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车库工程暂时没有竣工验收，依据法律法规，工程竣工验收之后，由建设单位通过安徽政府网申报消防验收。桥城区住建局也已经多次督促建设单位。嘉先生反映，万达大都会地下停车场漏水，请问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总包单位中建一局实施这个维修工作啊，也已经和这个主管部门已经督促开发商和这个反映人确认渗水的位置之后啊，由中建一局来进行维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女士。她说呢，住在河北的时代乐府，他们那边也有渗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建设单位呢是和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这个依据现场的核查情况，他们正在商量这个处理的方案。

0: 好，微信网友顺心顺意就说反映宝龙世家充电桩的问题哈，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关注一下孟女士，她说呢，现在市场上卖的有符合国标的三轮车，可以到车管所办理牌照，也能购买交强险，自己也有地照。请问驾驶这样的三轮车能在城区道路行驶吗？交警查款啊，就比如说会进行查扣或者是罚款吗？来关注一下交广大队给出的回复啊。根据亳州市电动三轮车的管理规定，自2022年的6月1号起，在治理辖区内，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除了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以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的是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通过审批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也应当按照申领牌照时的用途以及路线规范安全行驶，同时禁止有无牌照电动三轮车在治理的区域内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不光我们这村的，就是我这个他爸自己的地，咱们卖给人家开发商完了，他城管享受这个耕地补贴了。
0: 他这个是租赁的还是卖的？
1: 卖的，有手续有证明。
0: 那他这个土地确权的话是，是确认到谁名下了？
1: 确认了耿进鹏的名下。
0: 你这个耿先生是他自己还是开发企业？
1: 因为耿进鹏是他的一个家庭的成员。
0: 哦，是这样的，要看确权到谁名下了。还有一个是，
1: 耿进鹏的本人。
0: 啊？
1: 就是确权的耿进鹏本人。
0: 那您这个耿先生他是自己卖的还是开发商啊？
1: 他对，
0: 他是开发商还是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1: 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0: 那就说这个土地确权的话还是在这个他名下是吧？
1: 哎，对。
0: 哦，一般情况下就是要是租赁的话就是看协商，就因为确权到谁名下就是谁，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协商啊，协商是谁名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实际是谁，实际是谁的话就是谁。
1: 实际现在确权的本就是他。
0: 哦，那您是、您问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是什么呢？
1: 我就是我现在就属于举报的，他没有这个地了，没有国家发的这个耕地补贴，是为了保护耕地的，是为了多年量给的国家也来保护。现在他没有这个地了，他不管享受这个土地补贴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他是这个地卖了以后的话，他是性质改变了吗？
1: 性质来改变了，性质也是他领导都改变了。
0: 那性质改变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因为他是耕地。首先，耕地就是不被允许买卖的，尤其是这个性质是一般情况下不能变更的，除非就是他变为建设用地的话，它需要很多的很麻烦的一个手续。当然手续齐全的话是可以，但是手续齐全的它性质已经改变的话，那就是不可以再享受了，因为它享受的是耕地补贴，对吧？
1: 对呀。
0: 行，那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那现在已经把这个土地呢变成建设用地了。
0: 好嘞，那行、好，再
1: 还有一个，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本农田都是靠耕地，他自己领导头的改为把这个性质改成那个建设用地，他这个违法。
0: 他如果手续齐全，不是这个红线范围内的，那手续齐全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手续不齐全的话，那就不对。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一起来反映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违规的情况。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帮您转办，好吧？
1: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手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1: 你是谁呀？
1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五天。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以下是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系列报道，我市全面推动高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
3: 聊城区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
4: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市尹俊入选。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4: 距离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日益临近，从古时一方药谱到如今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亳州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中药材种植、精深加工、科技创新、贸易流通、对外开放全链条，不断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多角度展现我市现代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累累硕果。中药材种植品质与种植水平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基石，立足百万亩稻地药田资源优势，我市聚焦产业源头建设，从种植标准化升级、种植科创化赋能双向发力，全面推动稻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在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来自云南宣威的客商正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学习参观稻地药材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管理内容。这片占地720亩的示范园由亳州中医药集团在2021年投入建设，园内常年培育亳芍、亳菊、半夏、丹参等50多种稻地药材，是我市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的核心示范窗口。云南客商何作玲，
5: 规模也很大，标准化程度也很高，比起我们那边确实走在前面。我们来取一下这边经验，来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让我们那边尽快地进入到机械化，然后降低一些成本。
4: 不同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模式，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搭建标准化生产、质量监测、来源可溯源三位一体管控体系，依托田间机械化作业设备、物联网智能传感终端，实时采集监测土壤、水肥、长势等田间数据，配套实验室专业理化检测，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制度化管控，彻底改变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收的短板，稳定提升药材与种苗整体品质。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技术员段涛，
6: 从前期的种苗遴选、土壤调理施肥，再到生长期的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适时采收，全流程严格对标稻地药材的种植技术规程，把纸面的技术参数转化成可以照着干的农事动作，压实每一个生产环节，真正实现园区中药材种植全过程的标准化管控。
4: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已经成为全市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的样板载体。园区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一边落地自身规模化种植，一边向外输出成熟的种植技术，把标准化生产经验辐射到更多区域，带动群众参与中药材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国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7: 产出的种苗和药材直接定向供应给外部合作客户。昨天我们还在滁州明光签订了500亩的单身种植合同。2026年上半年，在省内外推广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约15000亩，

0: 醇基因保真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组培平台开展定向种质培育，守住亳州道地药台独有的基因特质。亳州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控研发部主管赵梦如：
1: 保育本土种质资源，严格筛选纯正亳州本土母本，综合运用组培快繁与田间筛选等技术，对亳苕、亳菊进行提纯复状，恢复其道地性状，严格防控外来品种串种和本土品种退化，从种源上保障亳苕、亳菊等亳州道地药材的品质与药性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产区。
0: 围绕道地种质保育，我市种苗培育模式加快迭代，由过去单纯的批量育苗供给升级为道地种质保育加制定良种输出，形成了适配亳州水土气候的专属良种矩阵。目前全市已搭建51种道地药材繁育技术体系，借助智能化工厂化育苗，年产优质脱毒原种苗1500万株，扩繁产能达3.78亿株，并同步建设本土种质资源储备库，为亳州道地药材构筑不可复制的种源核心竞争力。赵梦如：
1: 保护好利用好本土道地种质资源，并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通过种质保真、良种定型、全域推广，确保全市主栽道地药材品种稳定，保持亳州道地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种质资源挖掘，打造具有亳州标识的道地药材良种品牌，持续巩固我市作为全国重要道地药材主产区和种源高地的优势。
0: 田间标准化筑牢产业底盘，种质科技创新锻造种子芯片。随着优质种苗持续向外输出，良种良法同步落地，全市道地药材规范化水平持续抬升，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与种植业产业达到50.6亿元。产业前端提质增效，也为下游产地加工打下坚实基础。自2022年起，我市已先后开展5批中药材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扶持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全市现有认定趁鲜切制企业161家，覆盖品种30个，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共同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
2: 喜迎药博会。
3: 本台记者孙鹏、万磊报道。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每年药博会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到亳州来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去看看那里的布展情况怎么样了。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将在9月8号至9月11号举办4大会展，包括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展。展区面积近5万平方米，展位数超1000多个，全国多省市超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将亮相交易中心，全面展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城市品牌形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行政运营总监吴晓峰：
4: 贵州这块的话，整个展商的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然后整个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100来家，然后我们河北展区这一块整个面积是在600平米左右，邀请的展商大概是在35家。我们外围的话，主要是全国中医药企业精品展，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然后以及我们的道地药材和道地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3: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吴晓峰：
4: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 9月1号下午，全市第八。

0: 届举旗致送理论微宣讲竞赛暨青年宣讲比赛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12组优秀青年宣讲员同台竞技，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用青春语传世代音，生动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亳州落地生根的实践成果。
1: 在侯春光老师的家里，珍藏着一张早已泛黄、边角磨损的旧机票。
0: 活动现场12组参赛选手在常规宣讲环节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创新采用情景剧、跨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方针与亳州发展实践、基层工作故事、身边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以小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内容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参赛选手薛元，
2: 自己的能力也得到锻炼，克服了自己的一些紧张情绪，希望能够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参加我们市里的这样的比赛，和更多优秀的选手一起切磋，一起竞技，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0: 参赛选手张锦锦，
3: 今天我也是带着孩子用情景剧的方式展现咱们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保护咱们亳州中医药文化行列中来。
0: 本次赛事首次增设即兴演讲环节，选手现场随即抽取宣讲题目，短时间内快速构思，临场发挥，脱机作答，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理论储备、逻辑思维、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比赛创新引入大众评委团，打破专业评委单一评审模式。大众评委刘慧，
4: 内容接地气，理论说教不空洞，各位青年选手精神面貌都很好，把理论知识讲得鲜活易懂。那作为大众评委，我也深受启发，真切感受到咱们亳州青年的力量。
0: 大众评委陈贝，
5: 选手们结合自己的真实的工作经历，把那些厚重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大家愿意听而且能听得懂的内容，真正做到的理论落地，深入人心。
0: 经过激烈角逐，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其中亳州广播电视台田小田带来的《藏在烟火里的改革答案》和蒙城县王文超带来的《蒙城教育闯关记》两个宣讲作品荣获一等奖。亳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梁冰，
6: 大多数参赛选手都是年轻人，他们生动的表现以及这种丰富的形式，我想通过他们的这种精彩的展示啊，一定会把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7: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真正让好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桥城区社保补贴政策主要面向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人员，适用行业涵盖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三大类，覆盖养老、餐饮、文旅、物流、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众多民生及产业领域。补贴扶持人群范围主要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只要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企业正常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即可依规享受补贴。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8: 凡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企业正常参保缴费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均可申报社保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重点人群个人社保参保压力，进一步引导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就业岗位。
7: 在补贴标准方面，政策统一按照个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用的 25% 予以补贴，补贴最长可连续享受12个月。同时政策延续往年惠民红利，按照国家稳就业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的人员，今年可以继续补报申请，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应享尽享。补贴采取企业或个人自主申报方式，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全程直达，公开透明。 政策申请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受理。张珊珊。
8: 同时开通了2025年度符合条件人员补报通道，去年符合政策但没有及时申报的群体，今年依然可以正常申请，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个人社保卡，真正做到惠民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
7: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高效办理，桥城区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报渠道，线下可直接到参保地人社部门窗口提交材料办理，线上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入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模块，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即可完成申报。群众如有疑问，可拨打政策咨询电话0558-5551-126详细咨询。张珊珊。
8: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细致开展政策解读、业务咨询与申报指导工作，严格规范审核流程，严把审核关口，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应享尽享。
0: 蒙城台记者常杰报道。近日，蒙城县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实地观摩垃圾焚烧发电全过程，近距离感受绿色环保治理力量。活动现场，代表们先后走进中控室、垃圾调控制室、烟气净化设备间等核心区域，直观了解生活垃圾从收纳、处置到发电的完整工序。市民何福民：
9: 原来生活垃圾不是简单堆放，还能用来发电，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0: 据了解，焚烧发电厂每天处理生活垃圾600至800吨，日发电量25万度，一年发电量可供30000余户家庭使用。焚烧后的炉渣全部资源化再利用。蒙城环盟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周坤：
10: 垃圾厂全程严格按照国标运行，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再利用，真正达到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0: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张永军：
11: 就是让大家了解垃圾焚烧发电流程，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开放体验活动，引导全民共建绿色美丽蒙城。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9人荣登榜单，其中亳州市尹俊入选。尹俊1995年投身特殊教育，31年坚守岗位守护特殊孩子，9年时间奔走20多个乡镇开展送教上门，当好寄宿学生的全职妈妈。她开拓本地特教职业教育，助力200余名学生掌握技能实现就业，先后荣获国家特教园丁奖、安徽省特级教师等称号。
0: 秋季开学伊始，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告诫，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研学履行、课后服务收费，禁止强制购买教辅校服，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时段、超限额收费，严禁赞助费、择校费、搭车收费，发现违规可拨打12345-12315举报。
7: 我市发布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公告，本次考试时间定于10月24号、25号，网上报名时间9月3号9点至9月7号17点，缴费截止时间9月7号19点。考生网上报名缴费，每人报名周期仅可报考一次，最多报4门课程，缴费成功不可撤销、补报、改报。新生需登录皖师通或安徽政务服务网账号，选择亳州考点，要完成注册并上传照片等，待市自考办审核。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系列报道，我市全面推动道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为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夯实最前端的核心支撑。
0: 桥城区通过精准补贴降低群众缴费压力，帮助企业稳定岗位。
7: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市尹俊入选。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 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2: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0: 今年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居全国前列。
1: 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安徽参赛团队斩获1金1银。
1: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链通资源促振兴，架起惠民连心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2号上午，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听取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紧密行县域一共体提质升级改革进展，和马鞍山市、芜湖市推进改革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钦宪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加强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用心抓好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完善政策举措，强化工作协同，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改革，提升6松现代产业园改革质效，推动合淮合作区等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以高效制度供给赋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县域一共体建设提质升级，全面落实医保基金总额付费机制，促进医疗人员下沉，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赢得战略主动，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要抓紧抓实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扩大内需等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放大改革示范效应。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加强盘点调度，协调推进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1: 安徽台消息，9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锻炼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整改整治。要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引导政府系统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0.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个百分点，比上半年。

0: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 50%， 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 5.3%， 较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1: 新学期开启，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请听报道。
2: 记者在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了解到，与以往开学不同，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学启蒙，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室外，科技感十足。学校把开学第一课变成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百科知识问答、电碰迷宫、无人机飞行表演、机器人舞蹈等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也在挑战中体会专注与耐心的重要性。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学生孟果儿：
3: 我们刚刚玩的电碰迷宫装置的，它需要极大的专注力与抗干扰能力，就像我们以后学习中需要的品质，沉稳专注，坚韧不拔。
2: 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校长汪荣：
4: 希望通过这样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互动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探索的热情。
2: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全省超过 1.7 万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全面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堂科创启蒙课点亮万千少年科学梦。在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园区，童趣满满的科普活动让幼儿近距离探秘科学，萌发探索好奇心。阜阳市尹东区东平路小学创新采用操场集中展示加班级延伸研学模式，以丰富的科创展品、实操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蚌埠第八中学深耕实操科普，将编程设计、创意结构研发、生活化科学实验融入课堂。蚌埠第八中学学生张明瑞：
5: 通过动手实践，对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理解得反而更加透彻，对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以后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2: 从趣味体验到系统育人，安徽各地持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为班级配齐盐水电离子车等趣味科技教具，引导学生自主组装、实验调试、探索原理。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以机器人展演、趣味科学实验、科普展览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学力量。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教师彭杰琼：
6: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第一课，在孩子们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
2: 为推动科学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9月1号安徽省举行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网络直播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云锦小学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受邀为现场师生做主题报告。安徽还通过科普大篷车、专家进校园、流动科普课堂等形式，把优质科创教育资源送到基层校园。芜湖市南陵县许振振中心小学迎来奇瑞开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专家们以真实产业研发案例、前沿科创技术为例，让乡村学子直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生活、助力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大力量。奇瑞开阳实验室总经理助理刘浩：
7: 我们希望把实验室的真实技术、真实问题和真实的研发过程带到课堂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敢于好奇、敢于提问、敢于动手，也敢于想象未来。
2: 从趣味体验到

0: 深度实践，从校园课堂到全域科普。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在开学季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在更多的少年儿童心里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江淮实验室在人机协同、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斩获一金一银。安徽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着重考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实操能力。江淮实验室共派出7支队伍参赛，其中自研的启江 2M 人形机器人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能力，在投壶项目中成功夺冠。系统融合多模态视觉感知、三维空间定位与高精度运动控制，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实时调整投掷策略，展现出优异的动作连贯性与任务适应能力。江淮实验室启江百步穿杨队队长周正通：
3: 投壶是今年新增的项目，足式机器人投掷瞬间重心会偏移，躯干和腿部必须实时调整姿态维持平衡。我们在算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机器人能实时计算并执行最优的投掷策略。
2: 在智慧充电场景赛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取枪、开盖、插枪等全套操作，在狭小空间内零失误完成高精度作业，斩获银牌。江淮实验室晴雨队队长平玉清：
4: 智慧充电赛模拟的就是真实停车场景，机器人要在3×6米的区域内自主完成所有操作，考验的是复杂环境下具身感知、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的系统集成能力。
2: 据了解，江淮实验室已牵头建设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两大省级平台，打造了启江系列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初步形成全链条技术体系。江淮实验室执行主任李成：
5: 我们要充分发挥江淮实验室的牵引作用，以赛促研，以赛促用，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赛场走向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6: 9月1号，2026年省直有关单位接收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合肥举行。安徽台报道。
7: 在双向选择大会开始之前，转业军官们已经进行了系统性沉浸式的岗前培训。活动现场，各接收单位积极为转业军官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充分了解岗位需求和自身适配度，让双选会高效进行。2026年转业军官王国庆：
8: 今年的省直岗位平台好，适配度高，体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怀。这一次的双选选岗公开透明，让我们选得安心。
7: 2026年转业军官岳大领：
9: 转业到地方是新的征程，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完成角色转变，把部队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带到工作岗位。
7: 近年来，安徽省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创新安置办法，打通精准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退役军人迈好工作转岗的重要一步。安徽省委台办人秘处副处长武林：
10: 基层干部呢，他们在工作当中呢，普遍政治过硬，作风比较扎实，执行能力较强，在快速适应机关工作和岗位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够继续保留我们部队的优良作风。
7: 安徽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与人事处处长李庆：
1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聚焦人岗相识，尊重双方意愿，创新服务举措，搭建了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双选平台，积极为转业干部创造成长条件，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1: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12: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凤燕助农公益直播间农产品供应链负责人李玉斌：
13: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万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12: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唐大雷：
14: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12: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黄山市徽州区复兴有机茶产销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王莹：
15: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12: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黄山市徽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吴颖：
16: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12: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党总支书记黄家云：
17: 就这么近呢，咱们现在根据直播时段呢，抽5个小时线上观看的真人走，透过3人线上直接并同时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际掉。
6: 眼下，安徽各地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与民俗底蕴，迭代升级夜游、夜购、夜食、夜娱业态，以多元新潮的夜间场景解锁文旅新玩法，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夜幕降临，在滁州市主城区大润发街里美食街，前来休闲购物、打卡尝鲜的市民络绎不绝，各家餐饮店内座无虚席，部分网红门店前甚至排起了长队。市民扎文婷：
19: 现在改造以后啊，这里环境呢就更亮堂了，然后呢小吃啊还有这些奶茶店比较多，更适合年轻人，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过来。
18: 大润发街里美食街是今年暑期打造的新项目，于8月22号正式营业。在引入特色烤鱼、新式茶饮、网红简餐等多家知名连锁品牌的基础上，新增了时尚服装、潮玩好物等消费场景。大润发街里时尚街区运营商负责人冯俊：
20: 客流频次呢，日均客流8000到10000人，这个消费频次达到3000到5000人次左右。开业以来，人气一直非常火爆。
18: 夜经济的场景并不局限于购物和餐饮消费，在亳州，郭河夜话景区全新打造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夜游新体验。游客穆小朵：
21: 不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很新鲜。
18: 在铜陵，入夜之后，鼻桥水镇特色夜场活动精彩上线，白墙黛瓦的徽派古建筑倒映碧水之上，璀璨灯光点亮水乡夜空，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漫天星火点亮水乡夜色。湖面竹船上，国家级非遗高杆船技精彩开演，岸边游人驻足围观，高空中表演者的每一个惊险动作都引来阵阵惊呼。黎桥水镇招商部部长刘东辰：
22: 通过传统文化与水乡风光、逛饮夜景的创新结合，丰富呢夜游业态，提升景区氛围感和体验感，全力打造特色水乡夜游门片。
18: 黄山市一线西地红村今年最吸引游客的不是灯光也不是夜色，而是那条需要十几个人合力才能扛起来的板凳龙，还有那盏可以举在手里穿行小巷的鱼灯。从旁观者到剧中人，古村夜游有了新玩法。游客黄佳怡：
0: 太好玩了，我本来是来看夜景的，结果被拉进去一起举板凳龙，十几个人扛着龙在古村里跑，那种氛围感根本没法形容，这种参与感比单纯看景有意思一百倍。
18: 辉煌旅游集团导游部副主管王秋云：
3: 暑期以来，两处景区夜游持续火爆，游客停留的时间大幅延长，直接拉动了周围民宿、餐饮等夜间消费。
18: 自今年四月入选安徽省第二批完美宝藏小城以来，滁州市全椒县依托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特色 IP， 以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为核心，联动太平古城、吴敬梓故居、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持续推动文旅产业从一年一热走向天天太平。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瑞雪梅：
4: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1: 昨天，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鑫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二轮研包承包期、集体三资监管、土壤改良培肥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3: 潘鑫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首牢两条底线，共建三地一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24: 近年来，我省三农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长江晋渝是全国唯一连续五年获得优秀的省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考核均获好的等次，粮食安全六次考核均获优秀等次。今年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全省6473.3万亩秋粮基本播种完成，较上年增加了14万亩。
23: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淮北网友宋先生咨询：为什么有的田地平整以后，土壤反而没有以前肥沃了？省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陈旭辉回复：
25: 我们在土地平整的时候啊，需要先把上面的熟土扒出来堆放到一边，再推进底下的生土找平，最后再把熟土覆盖回去，尽量的保护好上层的熟土。我们也将继续的努力，就是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啊，加大监督指导的力度，督促施工企业规范的操作，并通过深耕深翻、增施有机肥、臭土配方施肥等方式来培肥地力。
26: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稳企业、育产业。一到七月，全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2000户，与上年同期持平。
1: 八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8万0128辆，其中出口196984辆，同比增长52.1%。截至八月底，奇瑞集团海外用户超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
26: 滁州市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近日全线实现通水，工程总投资18.1亿元，输水干线总长90多公里，覆盖31个乡镇街道，惠及群众150万人。
1: 长三角铁路2026年暑运近日收官，62天期间共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增开旅客列车4895列。
2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27: 了解农民朋友，
2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29: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眼下郭阳县的玉米已经进入灌浆阶段，这可是决定玉米产量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病虫害容易爆发的时候。当地农业部门抓紧农时，用上植保无人机开展飞访作业，大力推进一喷多促，依靠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稳住秋粮生产，为丰收打好底子。在郭阳县电集镇，地里的玉米杆长得粗壮挺拔，长势十分喜人。植保无人机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低空来回作业，做到一喷多促，杀虫杀菌剂、叶面肥、促熟调节剂调配在一起，经过雾化之后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一次操作就能实现防病治虫，防止植株早衰，促进籽粒灌浆，多重效果。今年农户使用的这款新无人机配置了厘米级定位，再搭配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组成的智能感知系统，可以实时识别田地的高低起伏、玉米植株的高矮变化，自动调节飞行高度。到了玉米生长后期，秸秆高、叶片茂密，无人机喷头也能和玉米灌层维持固定距离，药液渗透附着效果更好。不管是作业效率还是喷洒效果，都比人工打药要强不少。电集镇种植户宋来宝：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5。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阻高地块地形限制，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2: 今年郭阳县玉米播种面积达到75.3万亩，整体长势比较平稳。农业部门牢牢抓住玉米灌浆这个黄金管护时间段，一方面组织专业植保服务队开展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促药剂，带动广大种植户一起做好田间管护，把这项实用技术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全县15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村子，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土壤伤情、玉米苗情，还有病虫害发生情况，面对面给农户讲解技术要点，一块地一套管护方案，用科学管护助力玉米丰产。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技师戚从清：
7: 当前县玉米监管的主攻方向是防早衰、防病虫、保叶护根、促灌浆、增粒种。我们根据不同地块伤情、病虫情，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促等关键管护措施。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喷施磷酸氧氰、中微氧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疟制剂。治疗地块要及时排水后，可以掩面喷施尿素和磷酸氧氰加。有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的地块，可随水同步补充养分，少费勤补，按需供给，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疟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8: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9: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好意同城出车祸，司机是否要担责。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责任。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医保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待遇落实、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医保关系转接接续、慢性病鉴定等经办服务、执行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保目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国家2020》。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药品价格管理以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慢性病申请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 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医保局副局长王子娟。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就关心关注的医保问题进行咨询。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医保局相关科室桥庄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我们来关注桥庄区大洋镇的徐女士，她说呢，母亲去年在上海做了腹动脉支架手术，能不能申请慢性病？来关注徐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8: 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9: 有人打电话。
18: 哦，那他有没有告诉您，就是您母亲这种情况，需要进行抗凝治疗的，要提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三年以内的出院记录和手术的记录，然后您可以到这个安徽政，就是在网上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填写材料和信息就可以了。
19: 好，谢谢。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一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去上海就医异地就医备案怎么办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2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要是有需要去上海就医的话呢，首先要看您是否在本地的医疗机构有就医。目前呢，我们市医保局和市卫健委为了贯彻这个全省统一转诊精神，我们建立了由全市统一的转诊中心。您可以在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咨询您的医生，如果说您的医生认为您这个病情需要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去外边那个就诊的话，他会给您开对应的这个转诊单，到时候他会给您直接上传，这是进行异地就医转诊的这个手续。如果说他要是认为您的这个病情不需要，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到外地治疗的这个程度的话，您如果说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这种需求去外地就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医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微信 APP 上面申请异地就医自主备案，这个备案也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但是待遇呢要比转诊稍微低一点。
1: 嗯，好，有网友留言就说去合肥做的一些检查可以报销吗？
20: 啊，这个您去合肥做的这个检查，首先看您是这个职工还是居民。如果说您要是居民的话，您如果说单纯做检查，那应该是门诊；如果说您要是居民的话呢，您在这个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做的这个门诊检查，它是拿回来是可以报销的，但它起步线比较高，它是1000元，是1000元以上的部分给您按照30%报，然后年度限额是3000。啊，
1: 有位网友醉就说，车祸报销是怎么规定的？
20: 我们这个车祸的这个报销的话，它是在我们这边医保上面定义是叫这个是属于意外伤害。意外伤害这一块的报销呢，您需要提供您车祸之后的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如果说有塌方责任，或者说是完全的塌方责任，那医保是不报销的。如果说上面有一个责任分担比例，医保是按照这个分担比例进行报销。
1: 刚才这位网友就说，他做的这个检查是 PET CT 可以报销吗？
20: PET CT 这个情况就比稍微复杂一点。如果说您要是居民的话，我记得 PET CT 目前在我们系统里面应该还是3类的这个项目。但如果说要是职工的话呢，这个 PET CT 的话，我们是有特殊的这个政策的。我们建议您线下的时候跟我们联系，我们看一下您这个具体使用 PET CT 的这个情况。
1: 好，这位网友可以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1: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我在桥庄区延吉镇的。
1: 嗯，
21: 我沈宁的这个心脏有问题，沈宁的这个心脏病，人民医院开了的这个病历单子上面写的不稳定性心绞痛。
1: 嗯，
21: 也做的 CT 也是都是 当时在人民医院种植烟种的来有药。
1: 嗯，
21: 是我申请两次都没通过，去年也申请一次。
1: 你说是申请慢性病是吧？
21: 对对对，申请那个慢性病本吧。
1: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医保中心综合室主任谢忠给您做沟通。
0: 哎，你好，先生。就是您这样吧，好不好？我现在呢，您说这个情况我也看不到您的病历。您这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码，然后留给这个电台，然后我们下去看看，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您这个申请这个慢病没通过，是吧？如果我们看清楚之后，我们会给您恢复，好不好？因为您现在这样说，我也不大了解您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好吧。
21: 血压高，从来一直都吃着药来，一直吃着心脏病的药来，都是说。
0: 嗯，明白明白。
21: 是
0: 啊，我们看看，就是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因为现在我不大了解您的情况，好不好？
21: 管我都冲了半拉身子都不当家了，走路都不利索了，都是说这个病他一直都没下来，我都问咋回事呀，我也不了解，不是太了解这。
0: 到时候我们根据政策，然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好不好？
21: 管
1: 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李生就说，慢性病审核时间是多久？谢主任，
0: 你好。就是慢性病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慢性病，这种慢性病呢，基本和二类慢性病，他们都是20个工作日内。然后呢，有五种慢性病，它是直接认定的。你申请之后，我们及时的进行审核。你像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植入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气管移植术后和透析，像这五类呢，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线上提交资料，我们很快进行审核。然后也可以就是线下提交资料，我们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和这个鉴定标准，然后呢，如果符合的话，也很快就可以上手，不受这个20个工作日内的这个限制。
1: 嗯，抖音网友倩倩留言就说：“请问12岁的小孩得了这个甲减，需要终身吃药，能申请慢性病吗？”
0: 甲减现在目前来看是我们的一类慢性病，可以申请。你拿着您的那个住院病历以及用药这个情况，然后您从线上就像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上面进行申报，也可以呢。然后如果你这个操作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到你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社区那个社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那个镇政府都可以。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啊，还是关很多网友都是在问这个报销的问题哈。网友如就说，今年在家拿靶向药自付2.6万元，还没有达到大病报销吗？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20: 嗯，
1: 好。
20: 关于这个大病报销这块，您拿的靶向药，您可能是就是，如果说您要拿靶向药哈，我理解了您应该是我们的这块的这个。恶性肿瘤或者说是癌症的相关对应的这个患者，您如果说拿着靶向药已经是超过了这个2万多元，是您，我不明白，是这个可能是您的自付费用。
1: 嗯，
20: 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呢，是我们的这个门诊慢特病，因为恶性肿瘤属于门诊慢特病，我们经过跟省里边的沟通，依然是把这个门诊慢特病这一块的，把这个二类病，就是说您说的恶性肿瘤啊，像这一块的也是纳入了大病保险。如果说您是居民的话呢，它的起付线是1.7万元。是1.7万元，但这一块呢是除去了一类自付，除去了您其他这个费用，经基本医保报销后的合规费用超过1.7万元的部分，才能进入大病。您说的这个自付的这个2.6万元，可能不一定光是您拿的有这个靶向的这个药，也可能您使用的其他的这一块的是否可以报销的这个费用。这一块呢，如果说您要是对这个费用相关的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建议您线下和我们联系，提供您的这个个人身份信息，我们这边对应的给您分析一下子，看是到底是哪一部分没有达到。
1: 好，平安医生说，能说一下医保局的电话吗？
20: 医保局的电话的话，是医保局的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打那个5025535，这是我们的政策咨询电话。
1: 我们桥城区的医保电话。
0: 区里边你可以打5112976，这是我们的政策咨询电话。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哎，是国光吧？
1: 哎，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有那个慢性病本，也有低保，他是慢性肾衰，然后就要需要到外地去拿药，这个都是没人，他这个欠款报警。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20: 嗯，您现在是到外地去拿药，是只拿这个慢性肾衰的这一种病的这个药是吧？
19: 啊，对，只拿这个药，然后还有高血压，他都是把慢性病本上都有。
20: 啊，您这个应该正常来说的话是在外边是能报的，但是您要注意一点，您的这个我们所指的这个慢性病能有，我们要能报，我们要求的是您用的这个药给您鉴定的这个慢性病，还有您当次就诊的这个慢性病，这必须是保持一致的，这样可以报。好。
19: 你说就搁当地当时都能直接报吗？
20: 您说的这个当地是省内还是省外？
19: 省内省外有啥区别呢？
20: 省内的话基本上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慢特病都是统的，但是要是到省外的话呢，现在只有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十个病种就是国家才开通，省外直接结算。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外的话，他这个当时没能报，你把这个材料拿回来之后，我们就是拿回来之后手工给您现场再给您申请再给您报啊。
19: 就是也不需要办那个啥备专诊是啥，就是
20: 专诊给
19: 就业的。
20: 专诊给备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内的话呢，你要是办这个专诊之后，你的报销比例会比你没办专诊出去会高，但是这个都能直接结算。你要是在省外的话呢，就是我说的那个情况，你得看是否在这市中病内。我记得慢性肾衰不一定是在这个市中病内的啊。
19: 你说慢性肾衰就是要需要拿完药之后回来报？
20: 对，您出院的时候，就是您在看门诊的时候，您问他这个门诊的要这个发票、费用清单还有门诊病历。这几样您拿回来之后，哎，然后到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医疗中心去报就行。好，
19: 那我要是在网上，就是说他有的医院不是有网上咱们拿药吗？那可完报了你。
20: 网上拿药的话，这块得看医院的这个具体情况，因为您说的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医院是否它是互联网医院了。如果说它是由互联网医院由远程问诊这一块呢，就说您是一个完整的就诊的门诊的过程的话，这块我们也是认为的。但如果说呢，您要是因为也有很多医院，它其实下边挂的也有药店，它你要从那儿的药店里边单独买药，那都不一定能报销了。
19: 不是，都是从正规医院拿的。但是上次我上大洋去那，他需要那些东西都要纸质的，我没有用纸不。搁手机上我看见，
20: 您手机上可以看到的话，您像这一块的话，比如说你要是去省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都有专门对应的病案室里边保存的有您的这个就诊的相关的资料。如果说你要不方便去的话，可以给他们那边医院打电话联系，让他们给您寄过来。
19: 那我知道了。
20: 好。
1: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网友们咨询问题，请耐心等待或者直接参与节目也可以。喂，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哦，就是这样嘞。我正好我看今天医保一上线嘛，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有那个慢性病，就是咱医保局批准的那个就没有了，那个有几百块钱那个慢性病的。然后呢，这个慢性病不是可以享受一部分慢性病用药的这个优惠吗？就是我有一个有件事不太明白。就是有人我这个病其实都家里到药房去帮我拿。然后我用了有一个免疫制剂叫赛可平，然后这个药呢，在我在三联药看的时候，它一盒是200多块钱，但是用咱的这个医保过以后呢，这个药大概是大概能优惠不少，大概在100多左右吧。所以说这个也感谢咱医保局啊，就是把这个福利给人用到了我们这些病患身上。但是就是有时候俺妈去拿这个药的时候，他为啥有时候这个药房说他能刷出来这种就是有比较优惠一点的这个价格，但有时候呢他说那你就必须要用原价这个200多去买，然后他将是这个医保局系统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太明白，我想既然这个东西都比较正规的，然后你这个用药的标准也是应该统一核定的吧，他不可能是找零乞丐的。所以我就说如果要是出现这种他将这一次不能享受这个优惠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药房操作的问题呢？就咱系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20: 好，您说用的这个赛可平，您是那个对应的应该是一类病的这个患者，然后呢，您这个用的这个药的这一块呢？我您的这个病种呢，因为节目中哈，这涉及到您的个人隐私，我就这个就不讲了。这个呢是应该是没有这个季度限额的，但是您这块您说的这个药店，它有时候能刷出来，有时候刷不出来。我建议您这样，线下的时候您单独给我们这个医保局联系。我们估计应该不是说是他说的这个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您常去的这个药店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再次我也给您提醒一下子，我们就诊的时候就我们。门诊慢特病报销的时候，因为您是涉及到这个出诊的，就说是您是需要是您自己去拿这个药，我们建议还是您自己去拿这个药，不要让您的这个家人带您去拿这个药。这在这个对，这在这个诊疗行为规范上面是违规的。好，在这提醒一下。
1: 好，
2: 谢谢，因为我都感觉到不应该找零乞丐，我就说我是他们操作失误吧，应该。
20: 政策上
2: 我感觉到也都比较正规。
20: 对，政策上这一块没有，我建议您线下和我们联系。好。
2: 好，那谢谢您哈。
1: 联系方式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关于他讲的这个是不是药店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啊？咱们对药店他们这样的行为的话，是平时是有检查没有啊？
20: 这个的话，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所有这个药店还有定点医疗机构这个全覆盖的这个检查，但是呢，他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一呢涉及到这个患者隐私，第二个呢是这块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药店，等会线下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核实。但是呢，我们他说了这个病种对应的这个政策，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应该都是没有变过的。
1: 好的，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亳州这边灵活就业医保缴费领取省医津贴，现在这个条件是啥？现在能领吗？因为合肥那边已经可以领了，就是说，按照企业费率缴费十个月。
1: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现任嘉宾，郭科长。
20: 您说的这个